0: 五月天顽固，刚听了神木雨桐的《为你而活》。
1: 小题问
2: 手大 talk，
1: 小题
2: 大 talk， The Play Show，
1: 小题
2: 大 talk。
3: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质？吸引的吸，客人的客，稀客体质。话说在中国就有一个 CTV 拍到的，就是一家店开了，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然后看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一个女生走了进店里面。她一走进去之后呢，问了一个位置，可能就一个人吃嘛。她一问完，她一走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用餐。
4: 真假的？
3: 真的真的真的。她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不是
4: 她的外形有特别的。
3: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大姐咯。她只走了进去里面，然后就看到她在柜台那边，好像说哦一位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把她带进去。然后接着你看到后面陆陆续续，但他用fast speed 啊的那个速度看了那个 video， 那个 CTV 就看很多人客这样子陆陆续进来。
4: 所以他离开之后，那些客人是不是也跟着走了？
3: 没有啦，倒没有讲说他什么时候离开，而是那个画面是他进店之后，陆陆续续就很多人到店里面用餐了。嗯，我蛮相信这个稀客体质的，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

0: 就是
1: 是吗？
0: 哦，我常常去一间店，比如我刚开始看到一间店没什么人啊，那就进去逛一下。我一进去逛，你看我后面就来了，然后我这边一下走就离开那个店，因为太多了。
2: 我也常会遇到这个情况，我也觉得我有稀客体质。
0: 嗯，
2: 就是当我在逛街的时候，哎，我跟朋友一进去逛东西，后面就陆陆续续没有到很多啦，不过就会有两三个客人也会跟着进来。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老板讲说，诶，老板，我给你带 customer 来算便宜一点啦。You see, we hear so many customers.
0: 所以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质，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哦、，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2: 我会耶，我会耶，我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般上我会对那种没有客人的店，我会觉得说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好逛的，
0: 或者店员会一直跟我讲话，
2: 对，
0: 就他一个人来招呼我啊，所以我就会觉得不要。可是当你看到诶有人进去，你觉得嗯，至少他不会把专注力只放在我一个人身上。
2: 我跟你 high five， 我跟你一模一样。我也是逛街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对于太热情的店员会有一点点，就是有压力，感到有压力的。
0: 嗯，或者没买一怕等一下，哎呀，不好意思，他又给你服务了。
2: 除非是那间店，他真的是有些产品吸引我，没什么人，我进去，然后往往我进去了，我就会发现，哎，其他人也进来了。
0: 嗯，听我说风水学有这样的说法的，稀客体质。
2: 稀客，嗯。真的吗？
0: 嗯，
2: 但他是有怎样的一个根据？比方说面相还是怎样的人，是专门会稀客的呢？
0: 有吗？听众，你觉得你也是跟我跟姚一样吗？是稀客体质吗？
2: 哇，一堆听众说我也是嘞，对对对，我也是这样。UFM 1003路况情报。你也是稀客体质吗？怎么样证明你是稀客体质嘞？
0: 对，发生什么事情，曾经什么事，然后你发现，诶，我果然是有稀客的体质。
2: 来，可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时候来关心路况，提醒你 ,PPE 往 SLE 过了 CT1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SLE 往 BK1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入口处也发生了事故。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最近有没有什么大日子需要买一些黄金首饰给你亲爱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呢？
0: 哎，有听众，我听众啊，不是，我要跟听众说有我
2: 哦，来
0: 啊，来，我刚生日嘛，你要送金给我吗？
2: 过了啦，过了啦，明年 OK。哎，不过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日子，再过大概3个月，10月12号，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同事生日，
0: 还没有啦，
2: 你可以先去 Maxi Cash 的 Most Wanted 年终特卖，帮你那位亲爱的同事买一些金饰。
0: 对，因为真的这个黄金啊，向来都是明智的投资选择啦。所以呢，现在呢，如果你要购买这个黄金首饰的话呢，你就趁这个他们的 Maxi Cash Most Wanted 年终特卖正在进行，就即日。一直到7月23号，全年最强优惠就是现在了。
2: 没有错，而且 Maxi Cash 是新加坡领先的黄金首饰零售商，专卖全新的黄金首饰跟黄金收藏品。
0: 嗯 ，Maxi Cash 呢，天天低进价。对，我念错，对，不能念的斜斜的。这个 Maxi Cash 天天低金价。啊，比其他的珠宝店的更划算，那再加上呢这个年终的特卖折扣，简直就是买黄金的最佳时机啊。
2: 没有错，所以可以趁这个年终特卖的时候呢，去从容挑选全新的黄金首饰、黄金收藏品或者是珠宝首饰，然后坐享年度最优惠的价格。
0: 嗯，对的，那你如果是想要买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 Maxi Cash 的门店去领取 Most Wanted 购物券，共有8张哦。现在呢现有可以在现有的促销优惠基础上叠加使用。
2: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然后找一下离你最近的 Maxi Cash 在哪里，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www.maxi-cash.com。以上讯息是由 Maxi Cash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原来我们的听众当中稀客体质也那么多啊！
1: 哎呦，好多哦、
0: 大家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1: 对，刚过去的星期天傍晚就跟我亲爱的去吃咖喱鱼头。我们去的时候，
0: 大概只有一个桌子有人，然后七八张桌子没有
1: 人，
0: 都是空的。我们坐下来叫鱼头吃，后面看就一直有人来，到我们吃饱要坐的时候呢，哎呀，没有位置要排队了。
1: 哇
0: 哇，这个稀客体质，哎，来我的团呢、欸、我的团需要吸一点客。
1: 他还有后续耶、欸、他说我们转去后面的店去打包薄饼、哦、那个薄饼的时候回家吃的蛮开心的，因为有人不用排队，
0: 因为没有人不用排队、哦、结果一去了后面又开始多人了。哇，你真的是大稀客哎，好难听哦，大稀客。我已经不是稀客，我是稀人。之前去一个中国的博物馆，走到哪个展品前面，就有一堆人跟着来。就算之前没有人看那种展示品，我只要站在那里几分钟，就会有人来。
1: 哇，
0: 真的很烦，我都不可以好好的看展览。
1: 嗯，哎，我也是，我也是哎，稀客体质哎，因为哦，没有人排队买食物的时候，我一去哦。就后面一长龙一条。
0: 每次我进去消费就一大堆人进去用餐。有我跟我太太常有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咖啡馆明明没有人的，当我们一进去后面就陆陆续续有很多组客人进来、嗯、有的还笑说我们应该去开门做生意。
1: 他们说、哦、其实、哦、这个稀客体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量来的，因为你真的是能够吸引人、
0: 哦、
1: 吸引人来。
0: 我曾经去这个名牌店买礼物，进去的时候店里没有人，五分钟后也是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客人，而且都买了水晶商品。店员在帮我收费的时候，哇，笑得合不拢嘴，一直跟我说：“哎，谢谢，以后要常来耶。”
1: 我每次去买兜兜的时候，一到店面哦，哇，马上后面哦就很多人排队啊。是因为你早，
0: 对你只是比人家早一点而已。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
1: 什么叫避雨？
0: 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
1: 真假？那你是太阳，
0: 就是
1: 阳光女孩，
0: 夕阳体质，夕阳体质，
1: 夕阳体质。
0: 你是什么体质？
1: 我啊，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0: 灵异体质，
1: 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
0: 还有哪些鬼、啊嗯？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
1: 对，恶鬼啦。咬你呢？
0: 我觉得我是，
1: 我记得了，我知道了。
0: 什么？
1: 易胖体质。你可以跟听众一样，我是瘦不下来的，我是易胖体质。
0: 我真的是易胖体质，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1: 这种体质，什么体质？我这种体质最好不要去医院。
0: 为什么？
1: 很多地方都不能去了，这样。
0: 没有啦，稀客体质不要去医院。
1: 哦，稀客体质啊，哇，大吉利是。
0: 对，不要去，那你不要去医院哦。

0: 我觉得我跟这位听众很像，他说他是吸烟体质。
1: 怎么说？
0: 就去吃烤肉的时候，无论坐哪里，那个烟都是往他飘。我发现我也是，就每一次去吃 BBQ， 我就不懂，我就一直问我朋友讲说，那个你们风扇是放 你那边吗？为什么那个烟好像一直吹我这边？然后换了个位置齁，那个烟又往我这边吹。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大家可能身上都没有什么烟味，就是你烟味特别大。
0: 对，吸烟体质。再来有听众说他是问路体质啊，就无论在新加坡还在国外，很多人都喜欢跟他问路，男女老少都有。
1: 奇怪 ，OK，
0: 对，
1: 我买榴莲当时一个人都没有，后来我在买的时候就很多人过来。
0: 哇，这个也是稀客。
1: 其实这也跟一些，比如我们看到一些摊位哦，就排的人一多，你就会很想去排队。
0: 有听说就 是有听说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心态啦，羊群效应。
1: 嗯，
0: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1: 嗯，
0: 只是看你是领头羊还是后面跟着去的羊。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6月30号，星期二，
1: 农历是5月16。
0: 继续锁定节目，稍后回来要跟你玩游戏，十秒
1: easy 不 eas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今年共有16900名小六学生申请通过直接收生计划报读中学，比去年增加了7.6%，创下20多年来的新高。教育部发言人也指出，其中有约60%申请的是非直通车课程的学校，30%是直通车课程学校，其余10%是自主专才学校。今年也有约40%的申请是通过体育才能报读中学，通过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以及表演艺术的各占20%，其余是通过领导才能与制服团体、创业与创新、语文和人文、视觉艺术以及设计与媒体，这与过去2年的比率大致相同。陆路交通管理局加强主要交通枢纽周边胡乱停放和废弃脚踏车的整治力度，从1月至今，已在义顺、八野里巴、盛港东等地点的脚踏车停放区清走186辆脚踏车以及其他个人代步工具。陆交局星期一晚上在脸书贴文指，此举是为了更好地管理脚踏车停放设施，为其他使用者腾出空间。陆交局也说，执法团队将会继续进行定期检查，违规停放或废弃的脚踏车会被贴上警告条，车主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移走，脚踏车可能会被充公。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h。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3: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4: 丽美、
0: 程瑶
3: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5: Play Show。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TBE 往 SLE 过了 CTE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PIE 往张仪过了 Stevens Road 有车辆抛锚。Queensway 往 AYE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Dunya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ESA 最棒！
5: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个答案。
1: 送给你新加坡古敦河畔大酒店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Singapore Food Capital 的餐馆，价值278元的双人自助餐。刚刚就提到了，最近他们推出了马来西亚自助餐 Flavors of Malaysia。 那么即日起到7月12号到 Food Capital 享用这个 Flavors of Malaysia 自助餐，单张收据消费满100元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首奖是马来西亚古晋旅游配套，包括了双人来回机票跟3天2夜的酒店住宿，促销附带条规。
2: 好，
1: 这个时候要挑战的话呢，可以尝试拨打热线
2: 6691-1003。
1: 我们的游戏玩法非常的简单，睡满内给我们五个答案就可以了。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早安
3: ，Morning，
2: 哎，早安，你的玩家名字。
3: 小太阳，
1: 小太阳，小太阳，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3: 三号
1: 是吗？
3: 对，
1: 好，小太阳，10秒内告诉我们五条河的名字。
2: 嗯，
1: 五条河，世界各地都可以。
2: OK。
4: 3, 2, 1, go！
2: Oh no！
3: 想不到，
2: 我们有新加坡河。
1: 旁边是你的老公是吗？
3: 哦，我的爸爸。
1: 哦，你的爸爸，
2: 爸爸，安哥好，安哥。
1: 安哥 ，Good morning 啊！听得出来你很急啊，你很着急。
2: 哥直接去啊 ，OK， 叫女儿带你去。
1: 没事，女儿会请你去吃这个 Flavors of Malaysia 哈。
2: 哦 ，OK， 谢谢你、啊，
1: 好了，小太阳，下次再来挑战 ，OK， 拜拜。第二位挑战的听众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Hello，
5: 早安，
2: 早安，来，玩家名字。
5: 小钻石，
2: 他很客气哦，就小钻石，好，
1: 小钻石很高贵，
2: 嗯，
1: 一号、二号选一号，
5: 二号，
1: 小钻石，你是本地人还是马来西亚人还是？
5: 马来西亚人
2: ，
1: 那这一题如果你挑战不成功我相信会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听众会很生气哦。来，小钻石，
5: 可以
1: 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马来西亚的州，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马来西亚的州。
4: 3, 2, 1, go！
5: 沙巴、沙劳越、槟城、约和、格兰丹、德仁甘露、
1: 德仁班。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有点侮辱你，太简单了。恭喜小钻石挑战成功，
2: 果然是马来西亚人啊！
5: 谢谢你。
2: 哇，
1: 可以去品尝一下正宗的家乡味 ，OK？ 啊，打算带谁去？
5: 谢谢。
2: 对，打算带谁去啊？
5: 儿子跟老公，
1: 儿子跟老公啊，不过这是双人的哦，其中一个要买单哦，
5: 买单儿子的
1: 哦，买单儿子的，
2: 厉害厉害，OK， 好，
1: 恭喜你，
2: 恭喜，好好去享受啊，
5: 谢谢。

0: 蔡依林第三人称刚听到了周深的少管我。哎，看到这个新闻了，日本1-2输给了巴西，
1: 输掉了，
0: 所以就无缘晋级16强。
1: 刚听众也发来消息说德国输了
0: 啊，就有一点可惜啦，因为这个世界杯32强，日本是唯二的亚洲队伍。对，澳大利亚还没有比，对吧？
1: 还在吗？
0: 应该啊，不重要。
1: OK， 没关系。
0: 我比较在意东亚这边。
1: 如果你也是一个呢追求的听众的话，世界杯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追求。
0: 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的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呢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
1: 6月11号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的一份新民日报，只要呢扫描这个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面的 QR 码，你就有机会呢赢取丰富的奖品了。
0: 奖品很丰富，包括了500元的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跟相机。
1: 游戏有分 AB 哦，那游戏 A 呢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这个奖品，那游戏 B 呢就是你能够化身为这个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能够赢到当天的奖品。
0: 注意了，在这两个游戏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
1: 现在马上去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请留意新民日报。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7: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7: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7: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7: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7: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9: The Play Show。
0: 在中国杭州就有一名男子，他本身汗味味道很浓，浓到
9: 只要一到健身房旁边都不敢站人。那这个健身房呢也跟他讨论过咯，健身房就说，诶，先生你要不要每个礼拜就固定时间来，然后经过交涉之后找不到一个解决方案，最后健身房就说，我们愿意退款，我们也帮你在另外一间健身房买了3个月的会员级，在另外一间健身房健身愉快。以前我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因为很常流汗，就容易有这个汗酸味汗臭味，当时我的朋友就曾经考虑过要不要买一个芳香剂给我，过后他们就打消这个念头。
1: 为什么？
9: 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买这个东西给我，我应该就会知道他们在暗示我怎么样，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受伤难过，但比较容易消化。
1: 那用你的脚写字条塞进你的包包里面，我又把讯息传达给你。
9: 哦，你好用心哦，还要用脚写。
1: 你认出我的笔记。
8: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0: The Play Show。
9: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9: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PIE 往张仪过了 Stevens Road 有车辆抛锚。Queensway 往 AYE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Dunya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3，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包装饮料上的营养等级标签能够有效地鼓励家庭消费者购买较健康的产品，进而鼓励生产商调整产品的配方，减少糖分的含量。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结果显示，营养等级标签 NutriGrade 制度实行后的4个月，本地家庭的购物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制度实行12个月之后，家庭购买的包装饮料所含的糖分减少了17.7%，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天少摄入了3.1公克的糖。此外，家庭对较不健康的 C 级和 D 级包装饮料的购买量减少44%， A 级和 B 级包装饮料的购买量则上升，增幅是82.3%。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就缓解跨境污染、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冲击等环境方面的挑战，加强双边合作。合作的领域就包括了促进循环经济、废料管理、水源和空气质量管理、气候变化、跨境污染，以及培养能够支持低碳经济转型的劳动队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团队本周会在多哈会晤，但伊朗方面说未来几天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综合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技术代表团前往多哈与美国无关，双方并没有安排任何的会谈。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2: 看到这个很暖心的视频，是一位12岁的男童，因为爸爸很喜欢墨西哥国家足球队，所以他就存了1年的零用钱，帮爸爸实现这个愿望，就买了一件世界杯的球衣给他。所以这个爸爸拆开礼物的时候呢，
5: 哭了，
2: 对，感动落泪。然后这个视频呢，也在社交媒体疯传。你上一次为爸爸做很贴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
5: 很贴心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会买手表给我爸，虽然我爸很少出门。
2: 哦，你常买啊？
5: 也没有常啦，就是我一共买了多少个？这不多啦，这么多年就3个咯。
2: 哦，
5: 因为他虽然不出门，可是我爸在家。
2: 送表不吉利呢。
5: 送表还好吧？不是送另外一个比较大个那个才比较不好吧？
2: 哦，OK，
5: 送表应该还好。啊，然后因为我爸他不常出门，可是我爸有在家戴表的习惯。
2: 所以他收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5: 他会说这个牌子啊，有另外一个牌子更好。没有了没有了，他还是很开心啦，他是不是戴的时候很美美？然后我的帮佣就会在旁边搭腔呢，
2: 他说：“哇，
5: 爷爷好看嘞
2: ，Mom so sweet，
5: 啊，
2: 哇，爷爷很帅气耶，啊，赶快戴，赶快戴。”
5: 是是是是，我爸就很开心，我看到我爸笑，我就很开心。
2: 我觉得这个视频最感动的是，因为很少爸爸会那么真情流露。很多尤其是亚洲人的爸爸，哎呦，这么花钱，哎呀，真的，你这钱省下来自己用就好了吗？
5: 就是在手那边只拿了一样东西送给他的东西。
2: 哎呀，这个，哎呀呀，真的，我又不会常用。
5: 你呢？送，
2: 我觉得
5: 送你离开
2: 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哦，我爸爸健在，我爸爸健
5: 在。
2: 我觉得我送给我爸爸最好的礼物就是
5: 什么？
2: 我是一个让他杰出的儿子，让他感到骄傲的儿子。
5: 这叫什么？你没有送过东西给你爸吗？
2: 没有
5: 真的，
2: 我就带我爸爸吃饭。
5: 不要不要这种，你说要送东西的，
2: 因为我印象当中，我送礼物给爸爸，我爸爸的反应都是那种，哎，
5: 是我跟你讲，大多数爸爸都这样，我爸也是这样，我爸也不会流露出那种哇，会流泪啊，会哭，不会的，我爸。
2: 然后我那个当然会有点小尴尬。就是
5: 你要破除这个尴尬，你不可以这样子，这个不能成为理由。
2: 因为
5: 送爸爸东西的，
2: 我可以跟妈妈撒娇，可是我跟爸爸不会撒娇。就当我爸爸啪的时候，我就哎呀呀呀，没事啦没事啦，然后我们两个就尴尬。
5: 好，我让你练习，我让你练习，你送我东西，我让你练习。
2: 你哪一点像我爸了？我就问。
5: 我是个人。
2: 这一点挺像的。
5: 要送来要送，我觉得现在。
2: 很多人跟我一样齁，会不会就是因为爸爸的反应总是那种，就是哎呀哎呀，就哎呀就算了啦，带爸爸吃饭就好了。

0: 时间，
1: 食人族啊，食人族抓到中国的小孩子，
0: 哎呦，
1: 他会说什么？
0: 你还好吗？
1: 食人族抓到中国的小孩子，他会说什么？
0: 他要吃他吗？
1: 他会说来吃汉堡包咯。汉堡包啊，hamburger， 但是又是汉人啊，汉堡包咯。

0: 今年在台湾金曲奖主持跟表演都令人非常感到亮眼的阿令，失恋无罪。
1: 对，记者问他说对于他自己的表现觉得如何，他说要给他自己及格。
0: 哇，谦虚哦，我觉得他表现的蛮不错的。我在网上这两天刷到很多关于台湾金曲奖的一些就观后感，那好像是沈春华吗，还是哪一位台湾知名的新闻主播，他就有跟这一次颁奖典礼的导播聊，然后那个导播就说今年的台湾金曲奖是他过去14年担任这个导播以来最好看的一年。
1: 哦，
0: 包括了表演，包括了这个主持人的节奏，还有这个颁奖人在台上所说的话。
1: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看原住民讲中文。讲华语，
0: 他们很喜欢家的方面，这个得奖人的方面啊，要颁奖的方面，至于这个紧张的方面，
1: 对啊，像动力火车啊，他们两个讲中文，我是觉得蛮搞笑的。
0: 对啊，哇，这一次我心情很激动啊，
1: 很激动
0: 动啊，很可爱，对不对 ？U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9:20，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Queensway 往 AY1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Daniel Road， Daniel Road 往市区在 Kim Hock Road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最后提醒你 AY1 往大市在 PIE 的入口发生了事故。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
1: 专科医生与保健专家呢将亲临现场分享，出席者还能够获得精美礼包以及茶点招待。那这个讲座呢，讲座会以英语来进行的。
0: 新报业媒体的订户在今天到7月5号可以免费入场。那如果7月5号之后要报名的话呢，每个人的门票是10块钱。
1: 讲座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那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就上网报名。那网址呢？蛮长的，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把它发给你哦。
0: WhatsApp 到88551003。这个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们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and we talk。香港的惩教署在国际禁毒日当天呢，上传了一个用 AI 制作的禁毒短片，结果没有想到上传了之后呢，就很多网民说你这个是在禁毒还是在宣传毒品
0: 哦？到底是怎样一个视频？
2: 这个短片的一开始就是四个美女在舞台上跳舞的画面，然后当他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哦，我是什么什么毒品，比方说我是冰毒啊、我是可卡因啊、之类的。然后到这个视频的下半段的时候呢，这四个辣妹哎，突然间那个滤镜一拿掉，他们就变成了有黑眼圈啊，这个人就感觉显得很老，然后就那种吸毒后的男子的样子，
0: 身体还是穿着那个少女他们的那些衣服，只是脸是变成像男人的脸，对吗？
2: 对，就变成了男人，然后那个整个样子就是吸毒过后你知道
0: 的样子，
2: 整个人很没有精神、无精打采的样子、然后结尾是他们就被关进这个牢里面，然后这个香港的惩教署就说通过这个视频要告诉大家，毒品它虽然有很漂亮的所谓的包装、但其实它是会给我们人体带来很多的危害。
0: 可是为什么要用女生，漂亮女生，有点像是那种女团那种感觉的那个，
2: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来所谓包装毒品，
2: 就让很多网民不解。他们就因此就反映说你这个是不是在宣传、因为可能很多小孩子他不会把视频看完，他就看这个开头，他说哇，原来毒品是这样子，所谓开关引号光鲜亮丽，
0: 对，原来这个冰毒是那么漂亮的，
2: 对，是美女啊，这样子会有这样的一个
0: 误会。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但我们看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他其实要那个宣导的就是不要接近冰毒，不要被他的外、就是可能
2: 外在给蒙骗、
0: 或者人家在叫你买的时候就跟你说他有多美，他有多吃了之后吸了之后会有多感受，会多好啊之类的、可是哪里出问题了？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是有点像宣导？就因为那四个美女吗？
2: 我觉得那个惩教署的想法是很完整的，就是一开始毒品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但过后它会给我们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但可能很多小朋友只是看前面，他不会看到后面、
0: 是，
2: 然后一开始你就把他的好处给说出来，所以就会让很多家长跟老师教育工作者觉得哎，你这样子是不是就你当然也有后面讲到说毒品的危害，但你一开始好像也有讲到毒品能够带来的快乐，
0: 你会让那些少年他们会好奇
2: 啊，
0: 你就说那么好，那我是不是因为 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不去看后果的嘛，就说哇这样这样子，好啊好啊，我们去试一下嘻哈了，这样子
2: 嘻哈了，对，可能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就引发了讨论。结果最后结局是什么呢？惩教署就香港当局就把这个 AI 的短片给撤下来了，就挡不住、禁不住大家的舆论了啦。
0: 对对对 对, 对，
2: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有时候的确。这个视频我坦白说我觉得它的概念是 OK
0: 的，
2: 出发点是好的，但可能真的因为我们的视听习惯改变，所以大家的理解就会不一样，就未必能够去体会当局的出发点。
0: 会不会是 AI 的错？他们用了 AI
2: 如果
0: 太美了，把那女生弄得太美了，
2: 如果找几个大妈来演冰毒就比较可以接受是吧。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16年6月30号星期二，
0: 撤下来了，撤下来了。 OK， 农历是5月16，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一首新歌《如果我很平庸》。针对刚刚我们聊到的香港惩教署啊公布的这个 AI 的禁毒短片，有听众看了短片之后呢，注意到了我们刚刚没有聊到的细节。
1: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想再补充一点的，就是那个香港的影片，其实那个女团是有唱一个团歌，好像 rap 之类的。那在 rap 里面的歌词是很朗朗上口，都是在细数着吸毒的种种好处，所以小孩子听了之后可能会学着那种歌词去唱，然后就传送上去，都是在宣传着毒品多微妙，知道？所以这点有点有趣，因为在 UFM 之前有用中学生是用 rap 来讲毒品的害处，
0: 对。
1: 可是这个宣传片却是用那种 rap 的唱歌的形式来唱出毒品有多好，一种女团的形式，所以这是很错的。
2: 哦，我没有听到那个他唱的那个内容。
0: 对，所以可见应该找我们 UFM 做嘛。
2: 对，是
0: 中学生唱的多好，哎，他们写的当那些 rap 的歌词，
2: 而且我们会派出四个女生。演那所谓的冰毒，
0: 我们给你啦。OK， 有丽美，有于林，有
2: 克米
0: 跟欣盈
2: 女团，
0: 女团。

0: 曹格起床歌。有谁这个时候刚起床的嘞？
1: 太对不起我们了。现在起床，
0: 现在起床准备听新营了。我是你的咖啡因了哈，十点过后新营会来接棒。有时候放假的时候呢，我挺享受那种睡到八点九点的感觉，嗯，因为平常都是四五点就得起床了嘛。
1: 可是你不会习惯了吗？好像我做早班那么多年，我周末我也是四点半就起来了。
0: 我会四点半起来，然后看一下手机，然后继续睡。嗯，你就真的是起来了哈。
1: 哦，就起来了。哇，就开始在厨房走来走去。
0: 怎么这个听起来有一点像小时候我外婆的行程？
1: 有点诡异，有点诡异啊。
0: 对，不过这个是健康的，就早起，就啊，有时候周末跟周日，如果我们的作息能够保持一样的话，是最好的。
1: 是，
0: 有些人是周日睡得少，周末睡得多，想尝试报复性补眠，但其实对身体还是会有压力的。
1: 是，对对对，早点事情做了，比如说去吃美食，
0: 好像TLM 食品展，
1: 对，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这个食品展来了，
0: 有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
1: 今年呢，更有20多个全新哦品牌首次亮相，让你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的美味惊喜。
0: 现场还有高达 90% 的折扣优惠，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消费满200元就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呢500份的礼包哦，那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0: 把这个日期给记下来， TLM 食品展会在这个周末7月3号到5号，还有下个周末7月10号到12号两个周末举行。
1: 地点就是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6A展厅哦，到这个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哦，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0: 想要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到他们的脸书页面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以下几个路段车多， PIE 往大是在 KPE ECP 还有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unggol Road 之间。
3: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4: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3: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ASA 最棒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4: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在某一阵子，每天起床都觉得好累，不想出门，不想上班，然后开始怀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适不适合自己？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人长期疲惫时，会更容易做出否定整个环境的判断。也就是说，你以为你不适合，其实只是单纯因为你太累，就好像你加班一整个星期之后，看什么东西都觉得厌烦。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出问题，有问题的也许不是你的人生方向，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是换一份工作或换一个环境，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你没电了。提醒自己，别在最累的时候做最重的决定，让自己好过点。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这是陶喆的《黑色柳丁》，之前你还听到了魏妙如的歌曲《等待》。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Penjururo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 KPE ECP 和 Bedok North Avenue Free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3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0:02。UFM

0: 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的10:03了。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二，祝你有个亮丽的一天。今天是6月30号哦，注意注意，明年入学的小一新生报名活动也从今天起分阶段进行咯，不要忘记报名哦。

0: 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之前你还听到了石康君不完美的完美，还有911 featuring Ella 陈嘉桦的来个蹦蹦。今天是星期二上午10点到11点的单元，今天秀带还是高松，欢迎你发简讯过来88551003，分享你日常的瞬间。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有什么小确幸或者有点烦的小事都欢迎发送简讯进来哦，语音留言也可以。来关心路况，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4: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4: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你的今天是小戴还是高松呢？
5: 今天小戴
0: 生活中的小确幸。先来分享我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呢最近看了一部蛮有趣的剧集，这部剧集是我在片单上面看封面可能不会点进去看，但是呢看了之后觉得哎呀还好没有错过的剧集，它就是 The Legend of Kitchen Soldier， 菜鸟火防兵 The Legend of Kitchen Soldier， 这是嘉怡介绍我看的。因为之前我说我在看另外一部剧的时候就说哎，看完这部剧的话可能有点剧荒，他就说他最近在看这一部，结果我去点开来之后觉得发觉哎呀太好笑了。这部剧集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菜鸟火防兵的意思，这个就是军中的生活，火防就是厨房里头的意思。这刚刚入伍的新兵他就被派到了厨房里头去当这个火防兵去工作，然后他一进来的时候因为一些指标就把他判定为所谓的关怀兵，是很需要关怀的，可能有一些抑郁啊什么样的症状的那一种。然后他就这部剧有点奇幻，也就是呢他在里头有一个游戏的设定，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不是所谓的鬼，而是游戏里头的一些荧幕啊画面啊，他会告诉你说你的状态，很多的视窗，你的任务的系统，你的技能升级等等的这些，你现在是叮叮叮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过下一关，叮叮叮叮叮叮怎么样会消耗你的体力值，非常的可爱。然后呢还有就是很神奇的是呢这个剧集哦让我联想起很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叫做妙手小厨师的漫画，日本漫画的卡通版。然后他是大家吃了他的菜，因为他有这个系统，厨师的系统要当传奇厨师，所以他就会有这个系统会给他菜谱跟着做。他本来是不太会煮东西的，他就可能只会煮泡面而已然后他有了这个系统之后，他煮出来的菜就让大家觉得哇太好吃了，而且当他们一吃一口下去之后表情丰富之外，还会有那些像妙手小厨师里头哦，他们突然间会咚跳到另外一个场景，比方说正在打仗，或者是咚哎又在另外一个场景形容这个菜有多么好吃，非常的夸张，可是很好笑太好笑了，真的很下饭耶。所以如果你有午餐啊还是什么就很 无聊的话，然后或者是你生活当中觉得哎最近有点心情不好，想要看一点好笑的戏，提亮你的心情的话，点亮你的心情，这部剧是非常好的一部韩剧。然后除此之外啦，刚除了好笑的地方笑点满满之外，还有一些很细腻的，然后像是描绘亲情啊的这个人性，还有军中生活兄弟情的一些部分，笑点满满，但是层次却很丰富，美食也非常的疗愈。英文名，这部剧集的英文名叫 The Legend of Kitchen Soldier。 有听众也在看哦，他说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配这部剧来看。

0: 李玖哲想太多，这些你也听到了马野和寇先生合唱的歌曲《海与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30号，今天是星期二，今天宿傣还是郭松88551003，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令。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戴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有好几位听众都不约而同的发了他们很相似的生活中的小确幸，就是呢他们 update 啦，我跟进这个更新消息说呢，他们昨天已经买到了，3点钟的时候就买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潮语版的那张戏票哦，所以就是有好几位听众都很开心，是他们的小确幸。
1: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我今天心情好好哦，2879他说昨天是我的 last day， 今天做任何事都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不用匆匆忙忙的，真的是久违的幸福感 啊太好了，好好的放松，好好的 relax 一下。像是9455他也分享说今天不用上班太好了，去吃点心 good。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看来今天觉得有点烦的听众比较少哦，哎，大家都看得很开。
0: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2: 让这位听众有点烦的是呢，他说我去买药，然后在药妆店买了这个我需要的药物之后呢，我就去隔壁几间的中药行去买凉茶。那结果呢，这个中药行的店员就看到我手上的药，问我说：“哎，这个你买多少钱呢？”然后我就说了那个价格，那店员呢就告诉我说：“哎，我们这里才卖多少多少。”结果我一看，真的是便宜了1块多。哇，天哪，接近2块钱，让我有点小心痛，有点烦。但是我也知道啦，之后呢，我就可以在这个中药行买我需要的药了，下次我就懂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稀，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
3: 你是什么体质？
2: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3: 灵异体质，
2: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恶鬼啦。咬你呢？
3: 我觉得我是
2: 易胖体质。
4: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如果你也是易胖体质的话，接下来这个讯息你要听清楚咯。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你可能常常听说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但其实呢，这对女性朋友是很不公平的。每个人都想要瘦嘛，但是懒得出门运动，懒得打开影片在家运动，懒得每天还要算卡路里量体重，懒得花好几小时待在瘦身中心。你是不是平时也是忙忙忙，讲到瘦身就觉得啊，真的是懒洋洋的，想找一个简单轻松的方法呢？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女性来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好消息是，欢庆25周年，现在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来，今天的问题就是 London Easy Slim 护理只需要多久的时间呢？只需要多久的时间，这个呢我们之前有讲过， A 是3小时，还是 B 30分钟？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郭嘉伟还有丢大影很好听的一首合唱版的《过了几天》。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开车人士请留意一下，这几个地点都是有汽车抛锚的。PR1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AY1 往 MCE 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 ，Bras Basah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在 Victoria Street 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请避开第四条车道。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这里看到全岛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是多云的，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0: 你好，我是欣盈，刚刚为我们播报路况还有天气的就是文轩。文轩打个招呼。
1: 我是文轩。
0: 有听众朋友说这把声音好久没有听到，其实昨天他也有在，然后有听众有发现到文轩有在场所以上个星期他没有在，为什么呢？因为他放假去了。放假去了哪里啊？
1: 我回学校就是举办新生营。
0: 好玩吗？
1: 蛮好玩的，就是遇到很多大一的新生，所以可能我的嗓子现在有点沙哑。
0: 你这个新生营是哪一间小哪一间学校的？
1: 国大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0: 啊，是多少天的？
1: 四天。对。
0: 哦，所以那四天你们都做了什么？
1: 我们就玩很多游戏，然后因为我是算是学姐这种，然后我们就要带他们，就要
0: 带学弟学妹们，
1: 对，学弟学妹们带他们到处逛学校，然后玩很多游戏。
0: 啊，你们要需要策划游戏吗？
1: 策划不是我们主要是就是让他们
0: 动起来，
1: 对，比较 excited 一点。
0: 哦，所以算是比较带领的角色，就策划有另一组在策划，
1: 对，
0: 但是你们就是带领他们一起玩各种的游戏。啊，有没有交到好朋友？
1: 有啦，有很多，就是遇到很多很多的人，所以
0: 哦，太好了。你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1: 最印象深刻的，有一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因为他好像是在就是网络平台上有一点小知名。
0: 哦，
1: 对，然后他的性格就比较就很外向，然后他就是有一个舞台我们要表演，他就直接站上舞台，然后就是在那里直接唱歌，就他 solo。
0: 哇，就是很勇于表达，然后很有表演欲的 一位新同学。
1: 对，
0: 你的学弟或学弟还是学妹啦。
1: 然后因为有很多比较害羞的，所以有他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很容易让大家
0: 热络起来。
1: 对，
0: 哎，对，这种角色就真的是很好。哎、欸，就是有一个E人，然后可以带动一群I人的感觉。好好好，就玩得愉快最重要啊。
2: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0: 所以文轩妹妹，我们的这位实习生几时会再回到学校去呢？
1: 七月尾。对，
0: 七月尾。哎，所以好好珍惜，还有多一个月的时间。目前他是星期一星期二都会到直播室来充当我们的天气预报还有路况小妹妹。

0: 方向，在 Victoria Street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刚刚早班的这个片段你听到了梅姐说这个所谓的稀客体质，现在我想要问你，你是稀蚊体质吗？你容易被蚊子叮吗？就是可能每次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蚊子好像特别喜欢你，别人都没有事情，就是你被叮的满脚都是包。如果你也是这种稀蚊或者是招蚊体质的话呢，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研究哦。有研究去找这个蚊子喜欢什么颜色或者是不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不只是因为我们被蚊子叮，不只是体味啊或者是体温，连衣服颜色蚊子都是很有意见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蚊子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面，然后给他们看不同颜色的圆点还有一些气味的线索，结果发现如果箱子里面没有二氧化碳，也就是没有我们呼吸出来的那个气味的话呢，蚊子会懒得去理那些颜色，但是一旦喷了二氧化碳进去，蚊子就会开始冲向有颜色的圆点，就是有人的呼吸的气味之后呢，他们会开始冲向什么颜色？红色、橘色、黑色还有蓝绿色。红色、橘色、黑色、蓝绿色，他们非常的喜欢，他们会立刻冲过去。至于绿色、蓝色还有紫色呢，他们是直接跳过或者是视而不见的，就是蓝色、绿色、紫色他们会跳过去。所以简单来说，蚊子它喜欢深色系，尤其是红、橘、黑那一类的。那浅色的话呢，他们反而会觉得说哈有危险，不敢要靠近。为什么呢？昆虫学家解释说，因为浅色对蚊子来说代表着威胁，因为蚊子是很容易脱水死掉的，尤其在阳光底下太亮太热的时候，蚊子就会很本能的避开。而浅色嘛，就让他们想到说阳光啊，而深色的话看起来比较像是阴影，又能够留住热度，蚊子可以靠它们那些很灵敏的触角精准的找到你来下手，哎，所以呢，你知道要去蚊子多的地方的时候呢，比如说户外的公园或者是河边草地那一类的话，当然除了是做好一些防范措施，在挑衣服的时候也尽量可以选一些浅色的，像白色、米色、浅粉、浅蓝这些都可以。深色衣服的话尽量避免穿，因为蚊子真的是看得见深色并且会冲过去，浅色他们反而认不出来。除了穿的原色之外呢，也尽量穿长袖长裤啦，减少露出的皮肤面积，还有使用防蚊液，避开清晨跟黄昏，因为这两个时段是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另外呢，家里的积水容器也要记得清干净，不要让蚊子有生小孩的机会哦。

0: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之前你还听到了韦礼安的《在你身边》，还有郭靖的歌曲《聊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ras Basa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的

0: 这是胡彦斌版本的十一，原唱是队长黄立格。这些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句号。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30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将亲临现场分享，出席的朋友还能够获得精美礼包及茶点招待。讲座会以英语来进行。新报业媒体的订户在今天到7月5号报名的话呢，都可以享有免费入场，之后报名每个人的门票是10块钱。讲座分为上午跟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很有限，现在就上网去报名。想要报名链接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本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的。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沟通小技巧。在职场上面呢，或者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难免我们会遇到意见不合的时候，对吧？比方说同事突然提了一个想法，你觉得这个行不通，或者是主管做了一个决定，你心里觉得这个决定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说，哎，这样子不行啦，这不可以，或者是你错了，应该要怎样怎样才对，这句话说出来呢，他的耳朵就关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人都是有防御机制的。我们说出去的意见，别人一开始就否定的话，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好，那我们来讨论看看，而是你凭什么这么说呢？然后整个对话就很容易从讨论变成吵架，最后大家都不开心，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说法，比方说，哦，我懂你的意思，但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方向想想看，或者是你讲的这个部分我认同，不过另外一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就会舒服多了，对方也会觉得你不是在否定他，而是跟他一起想办法，你有听取他的意见的，这样一来他就比较愿意听下去，也比较愿意继续跟你讨论下去。这个小技巧是很有效的，或者你可以跟他说你的想法蛮有趣的，让对方觉得被尊重，第二个再提出意见，如果改成这样，那你觉得会不会比较好呢？对方也会有点参与感，不是强迫被接受，强迫接受你的意见，这样子感觉。这样走下来，既不会让对方没有面子，又能够引导对方改变一下想法，整个对话也不会变成争执。这不管是在职场上面，或者我们在跟朋友啊、跟家人在沟通的时候，都是很有用的，很聪明的一个方法。

0: 这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的歌曲《黑夜狂奔》。接下来要介绍你一首最强华语新歌，为什么说它最强呢？它是由马来西亚的国宝级女歌手，拥有拿督头衔的 Dato Siti Nurhaliza 她所演唱的，她跟飞道尔一起合唱的，而且这首歌曲呢是她在出道31年来的第一支全中文歌曲。因为这位天后一直很欣赏飞道尔的创作才华，所以这次特别点名他来一起合作合唱这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像水一样。像水一样这四个字让你想到什么？有没有想到这个李小龙的经典哲思 Be water my friend？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个哲思的水。水没有固定的形态，它倒进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流进河流里就是河流的形状。它不争不抢，却能够穿石。它很柔软，但是也有着很惊人的力量。于是飞道尔就把这份水的智慧写成了一首关于爱和陪伴的歌曲。歌词里头唱的是那种无声的改变，他跟我们说，真正的关心不一定要大张旗鼓，很多时候他就藏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里头，藏在每一次默默守护的温柔里头，像水一样。所以呢，这一首歌曲来听听看，飞道尔和马来西亚国宝级天后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的合作。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兴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无论你现在在顺境，在逆境，都可以静下心来听听，像水一样。希望我们也能够像水一样柔软坚韧。温柔而有力量。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Bras Basah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的方向，在 Victoria Street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继续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1度，最低温2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5: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中午的12:02了，刚刚播到那一首比像水一样哦，有听众朋友说呢，像他让他想到另外一首歌曲像风一样，确实哦，风也是非常的强大的。而刚刚说到了那个像水一样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李小龙的那句 Be water my friend， 因为水能够超越形态，还有适应万物。然后还有这位听众，他听了后觉得说，哇，This song got my hair standing, nice 啦真的哦，因为两位的歌声很搭，而且说到这马来西亚的国宝级天后 Siti Nurhaliza 呢， BBC 就曾经有说过她是马来西亚的 Celine Dion 真的她的功力实在是超强，然后是她的第一首全中文单曲，很厉害。还有这位听众他说，这首歌真的是好好听，是全球首播吗？他不是，但是呢是合作播放新歌，因为这首歌曲已经在今天全球数位上架了，然后这个我们有参与这个播出新歌的我们是有参与播出新歌的电台，所以今天开始播放这首歌曲。

0: Angela 张韶涵的《西大调》，之前你还听到了郁可唯的歌曲《时间煮雨》，还有五月天的《任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是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E 网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以及 SLE 网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

0: 快朵颐到地风味，
1: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5: 午餐小营养。
1: 最近炎热的天气是不是让你只想待在冷气房里面不想出去呢？午餐去外面吃吗？还是待在里打包回来吃？但是呢，需要避暑的不只是你跟我人而已哦，我们家那些需要用这个需要常温保存的食材也是很需要避暑的。有食品专家就说，一般来说像罐头或者是干货在还没有开封之前比较不容易长细菌，但是如果遇到高温潮湿的话呢，它们的风味还有口感还是会变的，就是常温的不一定只就是放在储藏柜里头，尤其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因为理想的储藏室是要凉爽阴暗跟干燥，所以当气温飙高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可以放到冰箱里头去，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厨房的橄榄油，还有那些坚果类，像是核桃、夏威夷豆这些，因为脂肪含量很高，在热天里面很容易有那个所谓的臭油味跑出来，它就是那个油耗味，这是因为油脂氧化的迹象。虽然吃了不会马上拉肚子，可是那个味道会让你食欲大减，你会觉得哎，这坚果是不是坏了？其实没有，但是呢，你只要把它放到冰箱里头去，它就比较不会那么快的油脂氧化。另外还有就是天然花生酱，那种没有添加乳化剂的，你会发现天气一热，它的表面就浮出一层油，那就是油水分离了。如果不想要让它加速变质的话呢，也记得可以放进冰箱里头去冷藏，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稍稍回温一下，让它更好搅拌还有涂抹。最后一个就是巧克力了，虽然融化的巧克力还是可以吃，但是冷却之后呢，它的表面会出现白白的条纹，那个叫做脂霜，口感也是会变差，所以与其让巧克力在常温之下热到变形，不如趁早把它们放进冰箱里头，让它保持固态。所以记得咯，大热天除了我们要做好防晒之外，也记得帮这些比较怕热的食材搬个家，把它们送到冰箱里头去凉快一下，才可以确保每一口吃下去都是比较新鲜比较美味的状态。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感觉会随行动而生，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开始试着去弄假成真。当你想要什么特质，只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具备了，你会怎么站立，怎么说话，怎么做。现在假装成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就会逐渐变成那种人。想要成为朝气蓬勃的人，只要行动像是一个充满士气和活力的人，行为就会影响我们的情感，你就会变得活跃有力。抬头挺胸，来个深呼吸，就是想沮丧也不容易，因为你把姿态转变成生龙活虎的状态。迈开步伐大步走，当走起路来像一个有自信的人的时候，你也变得更有自信。你不用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只要表现得像是就好了。从现在起，试试以正面的态度，让你走起路来、说话、行动起来都充满着热情，很自然你就能够进入那种状态。如果你做出快乐的样子，内心就会渐渐变得快乐起来，让自己看起来开心，就会真的开心。日本和气道创始人植芝盛平说，良好的姿态反映正确的心态。当你感到情绪低落、无精打采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姿态，想想看，如果整天都维持这种姿态，对你的情绪会有什么影响？改变姿态，坐直身子，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全身放松，做出最欢愉的样子，仿佛这是你最高兴的时候。如果你全神贯注在这些练习上，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会有很大的转变，你会觉得放松很多，感到满足，而且心态变得积极正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稀，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那我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
3: 你是什么体质？
2: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3: 灵异体质，
2: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对恶鬼啦。咬你呢？
3: 我觉得我是
2: 易胖体质。
4: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AYE 网大是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E 网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3度到31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研究团队根据新加坡健康成长追踪研究对542对母子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显示本地13岁少年有超过半数，大约 53%, 在过去一年中曾遭父母用藤条、皮带等硬物体罚，近半数约 49% 甚至挨过拳打、掌掴或掐捏等更严厉的体罚，其中男孩遭受体罚的频率约是女孩的两倍。除了身体上的惩处，也有高达80%的13岁少年受过父母大声吼叫、威胁或咒骂。过去五年，本地家庭月入中位数增至12,446元，较2020年名义年均增长6.5%，人均家庭月入中位数则逐年上涨约7.1%，达到4160元。根据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调查报告，截至2025年，新加坡的居民人数共计420万人。2020年到2025年期间，25岁及以上拥有高等教育或更高学历的居民占比从58.3%增至64.8%。随着我国公共交通网络更加四通八达，越来越多本地人搭乘公交上班。最新住户调查显示，去年约60.1%的就业居民主要靠巴士、地铁或轻轨通勤，高于五年前的57.7%。开车上班者则占约1/5。根据新加坡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有更多上班族同时搭乘地铁和巴士通勤，从2020年的26.4%增至去年的30.3%，但是靠巴士通勤者则从15%下降到12.9%。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之前的姚小棠、王赫也的《最后一夜》，还有陈世安《爱好爱好散》。下午1: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啊，发了今天的午餐照片进来给我看啊，是汤啊。今天天气挺热的嘞，所以你还是要多喝水，多喝水。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说他终于买到了阿嬷给阿嬷的情书的票了，而且是理想的位置，太开心了，恭喜你。而且我真心觉得可以买到那原音的票啊，去看看原音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如果是中文版的话也不会不好看，但是呢我觉得少了一点点东西，所以就是你买到了票了，恭喜你。当然你有想要看这部戏吗？但最近呢，如果你因为看戏，可能不一定是电影啦，看电视剧啊、煲剧啊，最近在烧什么片啊、烧什么剧咧？如果你经常熬夜，或者是因为工作压力大、饮食油腻，或需要常喝酒应酬，这些生活作息都在不知不觉中加重我们的肝脏负担，所以想要让肝脏健康、身体更轻松 ，Thompson Health 汤生奶剂 Thompson Livrin 就是你的首选。精选欧洲优质奶剂精华，确保含有至少80%的高浓度活性水非激素，能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它更由内到外呵护我们的肌肤健康，提供高效的抗氧化保护，还有深层排毒。 Thompson Health 保健产品自愿通过严格质量检测，让服用者更安心，可以在各大药行购买 Thompson Livrin 汤生奶剂，天天守护您的健康。当然今天是礼拜二，今天我们游戏单元还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答案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呢我就不给任何额外的提示了。今天要猜的这个答案呢，它是一个物品。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相信只要问对问题，所以你今天发问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只要问对问题，我觉得5到8个问题内大家应该会猜得出来是什么东西。今天要猜的是一个物品，请问这是什么物品呢？如果你没有玩过这个游戏，非常的容易，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来推敲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我会回答20个问题，但是呢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你可以开始现在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猜猜今天的物品是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1 朝张仪方向，在 CT1 之后有车子停滞啊，请你留意。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0: 是杨宗纬还有张碧晨所合唱的《凉凉》。刚刚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说，刚说完今天的答案很简单，接着你播的就是一首《凉凉》，他觉得是不好的预兆，不好的兆头。为什么？你怕你的答案会凉去啊，晾在那边。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二十个问题游戏。问题进来了，包括有听众朋友问说，请问这个物品它平时是不是能用一只手轻松拿起来的？要看，如果我是我先生的话应该可以，我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第二个问题，睡觉的时候可以用它吗？可以。第三个问题，是文物吗？不是。请问是戴在身上的吗？戴在身上不是。是还是不是呢？我就偏向不是吧，这样你比较好猜。在厕所能用吗？可以。是每天都会用到的吗？是。是厨房用品吗？厨房用品不算是，但是在厨房可能你会也会有这个物品。需要电源吗？需要。目前回答了八个问题。有人问说睡觉的时候可以用它吗？可以。不算是带在身上的，我觉得这样子回答你应该比较好猜。厕所可以用吧，每天会用到，至少我是每天都会用啊。还有它不算是厨房用品，但是在厨房找得到。需要电源。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宇宁的歌曲《风月》，下午1:31 UFM 1003茶余饭后。我都说了，今天的答案非常的简单，已经有超多人猜对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刚有锁定答案的朋友，这几位朋友，你所锁定的答案是对的，包括了 Hi、Wing Hing、Fat Fish。Fat Fish， 你连续两天呢，昨天你是第一位猜对的。今天你是第一批猜对的Cindy、 Seth、 BL 还有 PS。 PS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反正你之后猜对答案了啊哦，继续回答问题。有听众朋友说，它的主要功能是清洁身体吗？不是。还有一些听众朋友锁定的答案包括了空气净化器、抽风机。是扫地机器人吗？都不是。第十一个问题，是圆形的吗？有圆形的。是一种电器吗？是的，它是一种电器。还有这位听众说，鱼林，刚刚是不是有人问说它是不是一个家用电器？有没有人问啊？还没有，它是一个家用电器。所以十三个问题了。重复一下刚刚我觉得一些听众朋友他们的一些问题，可以给你一些很明显的提示。包括呢，有听众问说，睡觉的时候会用到它吗？会，它不是文物，它不是带在身上的。在厕所其实也可以算是可以用到它，每天都会用到的。不算是厨房用品，但是厨房找得到，很多时候都会找得到。需要电源，它是家用电器，它不是用来清洁身体的，有圆形的。是电器，需要电。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锁定答案，或者是就是给我一些有趣的答案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30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Sabor!

0: 蔡依林的歌曲《海盗》，之前还有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下午1:42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也太简单了。答对的朋友名单有一点长，包括刚刚就是如果你有锁定答案啊，然后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我现在会念出你的名字，请你听清楚 ：Sharon、Will、Suyan、Lina、Jenny、雪映、Andy， 安心开车啊 ，Desmond、KT， 哦 ，KT、Bernard、Carol， 你是不是连续两天答对啊？丽英，我知道 Sally， 你是连续两天答对 ，Sally Young 对不对？Timothy， 你给的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你，因为你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了。Simon、WL、KT、Bunchin、Snoopy， 你今天也猜对了，猜对率很高哎 ，Snoopy。如果你还没有猜到答案，你刚刚明明有发答案进来，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念出我名字？我继续把这些错误的答案讲出来给你听，包括刚刚有人猜小夜灯，还有人写说 sensor portable light kettle 吹风机，电用的热水壶，电蚊香啊， robot vacuum cleaner 除湿器，电灯，这些都是错的，这些都是错的啊，小夜灯，什么灯，电灯热水壶，吹风机其实很多人猜 hair dryer， 这些都是错的。鱼鳞请问会发亮吗？有啦，还有灯的啦，是三个大部分的是有灯的，是三个字吗？是的。最后一题，我觉得秋寒你给的是一个送分题了。秋寒的问题是，请问这是会帮忙降温的电器用品吗？Yes， 是的，答案呼之欲出啊！我已经回答完20个问题，包括刚刚有听众问说，平时是不是可以轻松一只手轻松拿起来的？要看啦，像我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可以啦，要看啦。但是我先生应该大部分的时候是可以的。睡觉的时候会用到吗？是，它不是文物，它不是带在身上的。厕所也可以看到它，每天都会用到。它不算是厨房用品，只是在厨房你可能会找到它，它需要电源，它是家用电器，它不是用来清洁身体的，它不是空气净化器，也不是抽风机，也不是 air purifier， 也不是 dehumidifier， 也不是扫地机器人。有听众问说是圆形的吗？算是有的，是家用电器嘛。使用的时候声音会很大吗？有的，它有声音的，但也有一些是没有的啦。会发亮吗？有一些有，有一些好像是没有。是三个字的，是会帮忙降温的电器用品。究竟答案是什么？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所以现在请你锁定你的答案。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SHE 的歌曲 Remember， 之前还有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下午1点55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虽然刚刚我有说抽风机不是答案而且我说了两次，前面一次，后来第二次再有人问的时候我再回答说不是，现在还是有人坚持猜说是抽风机，为什么呢？你是刚扭开来听啊？当然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哎呀，答案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了，那你要锁定一个啊，他锁定了那个是对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这个20个问题啊，答案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刚刚给了很重要的一些提示了，陆续都看到听众朋友回答正确。当然这时候提醒你，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媒体主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将亲临现场分享，出席者还能获得精美礼包还有茶点招待，讲座会以英语进行。新报业媒体订户于今天到7月5号可享免费入场，之后报名每个人门票是10块钱、啊、讲座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你就可以上网报名，网址只是 event.sph.com.sg/event/hw-seminar26， 很长我知道，有需要网址的朋友 WhatsApp 进来给我。这个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所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吴克群的歌曲《南庸》，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R1 朝大势方向，在 CT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你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3到31度，少数地区可能还是在下雨啊。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啦啦徐佳莹的歌曲《寻人启事》，之前还有周杰伦《公主病》，还有金文明李安的《抽你的心》。 UFM 1003茶余饭后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 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在2017年1月8号到10号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现在仅剩少许的 Cat 2到 Cat 4的门票，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赶快上网 ticketmaster.sg。UFM 10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纪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刚刚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众多讯息啊，今天的答案因为真的是太简单了，对不对？所以超多听众朋友答对了，今天答对的听众朋友多到我没有办法一一念出你的名字，因为名单已经超过两分钟之长，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太聪明。然后这位听众很可爱，他就说玩游戏之前他总以为自己是聪明的那一波的，玩游戏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最不灵光的那一个。你不可以这样讲，因为呢我每次在设题的时候我也一直以为说这个问题应该有一点难度吧，可是玩了这么多期之后我就发现不是哦，听众太聪明了，因为有时候单是问一题他们就可以猜得到答案是什么，有时候30秒内就可以猜出答案是什么，有时候根本不用任何提示他用直觉都猜得出来，所以呢是高难度的游戏，但是因为我们听众太聪明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啦，今天我已经有一个预设说今天很多听众会猜得对，因为今天答案超级无敌的简单，包括呢刚刚 Timothy 我说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嘛，因为他问的问题就是请问这个物品它会吹风出来的吗？我说你不是给答案吗你？所以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是一个物品，今天的答案呢就是电风扇，你猜对了吗？ Yes， 刚刚给了一个很明显的提示之后，就秋寒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他说是会帮忙降温的电器用品嘛，就有 99% 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了。为什么今天会跟你聊到电风扇呢？是因为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超级的有趣，超级的好笑，我就想下一次我也要试试看究竟是什么，待会儿会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 朝大市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PR1 朝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

0: 受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B. London Easy Slim。
0: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王思龙所演唱的歌曲《晴》，晴天的晴，之前还有林宥嘉的《感同身受》。下午2:26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玲，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刚刚在节目里头20个问题游戏，我们今天的答案呢就是电风扇嘛。为什么今天会特别聊到电风扇呢？是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啊，而且很多其他国家他们进入夏天，哇，热到受不了。然后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它应该是集集了过去这一年来一些奇葩的新闻，就是跟就降低气温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其中一则新闻，这是我其实早前就看到这则新闻，可是今天昨天在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好笑，我好像在节目里头没有分享过。就是说印尼有一家餐厅啊，他们可算是今年最省电也最有创意的一家餐厅。怎么说呢？他们的餐厅里头确实是有电风扇的，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就是客人一走进店内，你远远就会看到电风扇，电风扇会动。但是呢，重点来了，那不是真的电风扇。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奇怪，所以他看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电视荧幕所播放的一只电风扇不停旋转的影片。所以呢，这家店内它有一部电视荧幕上呢，就是电风扇不停在转这样子一个影片。它没有冷气，它也没有真正的风扇，甚至没有一丝风。你走进店内的时候呢，它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店，有卖饮料啦，有桌椅啦，食客在可以在那边用餐。但是呢，店里头是没有真的电风扇，它只有一个电视，电视上面就有一个风扇在那边吹啊吹，吹啊吹，在荧幕上。然后呢，被问到老板，就他们问老板说，为什么你有一个荧幕，然后没有真的电风扇呢？你知道那老板怎么回应吗？他说，你一直看这风扇，你就会觉得凉。这就是老板给的答案。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列为这印尼餐厅呢，它是今年最省电也最有创意的一个餐厅。我们中文有一句说，心静自然凉嘛，老板在追求呢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个境界，你一直看着风扇，你就会觉得凉。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30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day.com.sg 抢购门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
1: 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榆林那是望梅止渴吧，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在某一部分它很有哲学性啊。因为很多文献它就跟你讲说，如果你现在要达到什么样的心态，那你就要专注于你想要到的那个境界。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想要正面一点，你要看比较多正面的东西。如果你现在要变成好的人，那你就是要多听一些可以让你正面一点，像 Heal the World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歌曲歌词，你听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正面，你定睛仰望什么东西你就会变成什么。所以你只要看这个电风扇转啊转转啊转，虽然它不是真的，但是只要你心里面有风扇，你也可能心静自然凉。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朱新东所演唱的《熬夜成瘾》，之前他有 Tree 有线耳机，是一首新歌，我觉得不错听诶。现在2:38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最近认真坦白回答，你有熬夜吗？你有熬夜吗？熬夜是为了什么？看剧吗？像我这样。有一位听众我们一位忠实的听众，他时常一开始节目的时候跟我说，雨林，尤其周末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礼拜一他就会跟我说，雨林你没有熬夜对不对？嗯，因为我有个坏习惯，就是晚上的时候包剧，我可以包到那时候我看那个铁拳教育的时候，我熬到3点，哇，那时候真的很累，可是就是停不下来，你知道吗？所以那是我的一个问题了。最近没有一个剧让我那么值得熬夜。我有在看，但是呢没有像那部，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部戏它是韩剧，然后英语名称叫做 Teach You a Lesson， 所以最近我熬夜是因为那部剧。那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些人熬夜是为了看球。这位听众就说，有看球咯，对不对？如果你是因为看球的话，世界杯大赢家也和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从现在一直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包括了500元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级好礼。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你可以留意新民日报。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吸，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
3: 你是什么体质？
2: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3: 灵异体质，
2: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恶鬼啦。聊你呢？
3: 我觉得我是
2: 易胖体质。
4: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若英的歌曲《所有相爱的人》啊，之前还有周深、小美满、蔡淳佳的《依恋》，还有艾怡良《那时有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KE 朝五轮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还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Choa Chu Kang North 56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请你留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3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超过100万户居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公民家庭，可在7月获得110元到190元水电费回扣 ，USAFE 协助抵消电费上涨的压力。这些家庭也能得到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杂费回扣。从协助病人进食、翻身、洗澡到更换尿布等，学生有机会在医院实习，为未来投身护理工作打下基础，也为我国医疗行业培养人才。陈笃生医院、百仁中心和北硕学校星期二分享这项已经展开3年的合作计划成果。最新一届学生在今年5月完成课程，计划在2024年启动，3年共培养14名北硕学生接触护理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在陈笃生医院综合医疗护理中心实习长达10周。表现优异的学生在完成学业后，有机会获得医院聘请为全职或兼职员工，例如医疗助理。假扮皮条客引上钩，已婚男白嫖酒女。法官指已婚男的行为应该受谴责，判他坐牢5年7个月2周，鞭打3下。被告罗光泽面对10项包括欺骗、骗取性服务、性侵、偷拍等的控状，他承认其中5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娱乐翻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Victor， 我们的听众提醒 ：PR1 朝张仪方向，在 Stevens Road 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在第一条第五条车，是在第一条车道，请你特别留意。

0: 范玮琪的歌曲《最初的梦想》，之前的陈环《我会忘记》，还有维利安的《如果可以》。下午3: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想要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吗？那就要抓紧机会了。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要29.9元，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上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包括时下人气厨房神器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的宽频，加上上 Ninja 家电，让你一次同时拥有。现在你就可以上网 m1.com.sg 或者是任何 M1 门市签订 M1 上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优限期限呢是优惠期限是有限的，所以售完为止，请特别留意。当然呢，其实今天是礼拜二，我们今天音乐单元呢就是私藏歌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也关心路上的朋友，刚刚其实有一位听众朋友及时就发了消息进来，说 PR1 朝张仪方向在 Stevens Road 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在第一条车道。再来呢也看到了，这是 BK1 朝 Woodlands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SL1 朝 CT1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0: 李佳薇的歌曲《煎熬》。
1: 喉咙是不舒服的话，千万不要随意挑战这首歌。其实想想，喉咙舒服的话，也是不要随便挑战这首歌。今天是礼拜二，
0: 茶余饭后私藏歌单。
1: 今天我们私藏歌单要和你分享啊，这首歌曲呢，它是叫做《Lullaboy》，它是一位在印尼出生，可是在新加坡长大的唱作歌手。他的音乐背景和经历非常丰富哦，他是毕业于世界知名的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在正式出道前，他也曾经前往韩国的知名娱乐公司，像 YG、SM 进行过音乐交流还有学习。那 Shortcut to Heaven 是他在2022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浪漫单曲。这是我最近呢，就是在 YouTube 上听歌的时候呢，不小心听到的一个作品。而且我就看里头就有很多，就留言就有人写说 OK， 这首歌曲就是我的 Wedding Playlist 了。很多人呢觉得它很适合在婚礼上面的时候播放的一首歌。这首是一个经典的纯甜治愈系情歌，因为歌名呢将真爱比喻为通往天堂的捷径。 Out of 10You are 11. I waited so long, I'll never move on. Your love is a shortcut to heaven. 意思就是，如果满分是10，你是11。哎呀，我等待了这么久，绝对不会移情别恋。你的爱就像是通往天堂的捷径。整首歌曲的氛围感，你这样单听歌词，应该就是感觉得出来了，非常适合，就是婚礼啊，播放的时候，就是追求某个人的时候啊，或者是单纯在清晨午后兜风，或者是心情愉悦放松的时候，想要戴上耳机聆听的一首歌。这是由 Lullaboy， 名字非常特别 Lullaboy， 他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Shortcut to Heaven。
2: Alright, what if it's

0: to heaven.
1: 这是 Lala Boy 所演唱的 Shortcut to Heaven。
2: 茶余饭后私藏歌单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薛之谦所演唱的歌曲《丑八怪》，刚刚在哇塞方面的听众说 A lovely song, love it， 因为刚刚播放了 Lullaboy 他的一首歌曲叫 Shortcut to Heaven 嘛，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说，诶，如果爱情是 Shortcut to Heaven 的话，那不是等于爱情的坟墓是婚姻，不入婚姻就代表上天堂了，他不是死了然后我说，诶，你可以把它解释为肉体死了灵魂极乐这样子的意思，但在他的歌词意思里头呢是说啊，那就是一个隐喻啦，就基本上呢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就是极度快乐，就好像大家都觉得极乐极度快乐的一个最高点最高标准应该就是天堂，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很甜蜜的一首歌啦。虽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说到爱情是婚姻，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的时候是很赞成的，我个人是觉得在一段婚姻里头只要两人是相契的话，他应该真的是 shortcut to heaven， 就是真的是应该极度快乐，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生活，就看你怎么看咯。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好听，很浪漫的曲风加入歌单里头了，就是喜欢刚刚那首歌啊，你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当然说到快乐呢，想不想在这个秋天来一场真正酷炫的旅行，10月25号跟程瑶一起出发去新疆玩足14天，这次呢曾兄弟首推半自驾越野体验，有2天时间呢，你可以亲自开着越野车或者是让专业司机代驾，冲进巴士根本进不去的神秘美景，要多自由就有多自由，而且呢刚好那时候是最美的季节，带你看金秋胡杨林啊，你会坐上小火车穿过整片金灿灿的塔里木湖杨林，还要在沙漠和湿地旁一边看着绝美金秋，一边舒舒服服的吃个下午茶，很享受哈。10月25号程瑶亲自带团，现在报名两个人直接折扣200元，不要犹豫了，赶紧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86报名。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30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有听众提醒 Clementi Avenue 6刚发生了车祸，车辆撞得很严重啊，在路上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

0: 最近我在看一个综艺节目，然后那个节目那时候他的单元，他们在测试看这两位歌手他们知不知道说哪一些歌曲他们其实是翻唱，他原来有个原唱，就是他们测试看他知不知道哪一个是原唱，哪一个才是翻唱。然后呢他们才惊觉说，原来很多他们认为是原唱的其实是翻唱，因为翻唱的比较红。所以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我们下一次应该要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单元，应该挺有趣的，或者是考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之类的。刚刚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当然就是清风他所演唱的《最难的是相遇》。你知道这首歌曲呢原唱人是谁吗？是的，清风的是翻唱，原唱人是许茹芸，之前还有陈华的《简商》。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最近我就哎，不是最近，我今天早上在上厕所的时候想到他。
1: 为什么？
0: 因为好像是我听早班的节目啊，听到神木雨桐的歌曲啊，然后因为我一面上上厕所嘛，就听着神木雨桐的歌曲。我讲黄伟正好像哦，因为最近你知道阿莲他们那个金曲奖嘛，都很多原住民啊。哎，黄伟正好去哪里啦、
2: 啊？他好像很久没有出来了。
0: 哦喽。
2: 不过他之前就是我有看到过他曾经上一些综艺节目的一些片段了。哦。但是就是感觉唱的没有以前好了。
0: 哦，奉献在那个他的信仰。哦。UFM 1003路况情报。难怪嘞。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方向，在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第二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往 SLE 在 PIE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多云的，因为昨晚下了雨嘛，所以今天早上我觉得还相对来讲比较凉一些了。气象署的方面的数字是温度介于23到31度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01。
0: UFM 1003可以去散散步。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开始我们帮我们班了。也代表你即将迎来下班的时间。耶、早上你下班的话可以去走走，到竹屋楼下公园散个步这样啊。

0: 五月天的什么歌？之前是孙燕姿的《愚人的国度》。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温暖的，就是 Two Strangers Bikers Team Up to Guide Elderly PMA Rider Off PPE。 简单翻译就是说，两名呢就是互不相识的摩托司机呢，联手呢护送一个年长者，他是使用个人代步辅助工具，帮助他离开了淡比尼高速公路。
3: 哦，他骑上高速公路啊？
0: 对，发生在6月28号，大概上午10:36左右，地点位于榜鹅方向的第10号出口的附近。其实当然这个 PMA 是不可以在那个任何道路上行驶的啦，当然高速公路是不行的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看一下这个啊，你看就好，很有趣的啊。就是很有趣的，就是一个摩托司机，他就在路上这样慢慢双脚这样撑着地这样子，他的摩托车啊就陪着旁边那个安迪，应该是安迪啦。然后呢，后面有另外一个摩托车，他就挡住后面的车，两个人一前一后呢，就帮助这个安迪慢慢慢慢开，慢慢开。后面有车来的话，后面这个摩托司机就开始挥手叫后面的车慢点，慢点，慢点。他们两个司机不认识的哦。彼此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情况底下呢，他们就确保了这位老妇人呢安全的抵达啊，走到公园连道去了，离开了 TPE 了。这段故事其实很有趣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话语，可是很有画面感，因为他们互不认识，没有留下方式，然后最后怎样呢？他们就是走了之后呢，然后互相点了一个头，就各自往各自的方向骑走。
3: 这么有默契
0: 啊，所以就是很有趣的，就是陌生人之间非常温暖的一次合作。你看到这画面觉得很，当然这个安迪也是有点危险啊。可是我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有时候路况不是很熟，你躲躲躲躲躲一下，你不小心哦，就躲到上去 TP 了。
3: 对，
0: 因为我们的那个交通又四通八达哦。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能会不小心，也不会怪他，但是真的是很危险啊。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咯。
3: 对，看了我也觉得就是很感动。
0: 而且最主要是这两个摩托骑士就是那种，你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啊，就你用眼睛也看得出他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自己在后面作为那个后面的摩托骑士就配合他，然后一前一后护送这位皇太后皇阿玛。
3: 皇太后。
0: 护送这位皇阿玛离开那个 TP。哇，很温馨的一个画面了，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3: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难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每一个人都就是匆匆忙忙。

0: 对，听众马上就来泼冷水了。Later LTA 三个都给他 penalty， slowly traffic charge 不会啦，不可能啦。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温暖的瞬间。嗯，好、哦，只是这个温暖就是温暖的事情，可能他就没有这样多的，你知道吗？就是
1: 被关注
0: 哦，被关注之类的、啊嗯。这个你要看这个视频温暖一下，可以跟我要，让我们可以放在群组给大家看一下。两位陌生的骑士护送皇阿玛离开 TPE 的视频。我看了就觉得很 warm。 在这样一个匆匆忙忙的都市当中，他们愿意花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护送他离开，这个可能不是一两分钟的事情哦，应该是蛮长的一段路啊。

0: 卢广仲我爱你，对对，不是皇阿玛，皇阿玛是男的，皇太后，对。今天是萧秉治的恒星。看完温暖的，吃完温暖的瓜，来吃一个娱乐瓜，等下回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Loyang Avenue 往 Pasir Ris Drive 1的方向，在 TP1 之后第一条就在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Clementi Avenue 6往 AY1 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第二条车在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4: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4: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哎，等一下啊，嗨！
5: 大小事都扒，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该吃了一个温暖的瓜，现在吃一个娱乐瓜啊。就看到人民日报被人民日报批评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之后，这句话之后呢，就中国娱乐节目主持人谢娜的演唱会宣布取消。她老公刚刚开在新加坡看演唱会。
2: 哦，对对对，
0: 我朋友去看的时候很厉害。嗯，
2: 他现场的实力应该是很强。
0: 对，我本来很想去看的。
2: 哦，你对他有兴趣哦？
0: 哦，因为我看过他的在那个，我看过一场倒数嘛，中国内地的倒数活动嘛。哦，哇，每一个都哔哩吧唱的乱七八糟了，就全部掉都乱七八糟，就没有一个新的，你知道吗？没有一个新，只有他。
2: 他是修好音响的那个人，
0: 他就对，完全的前后都是插到顶不顺的。他一出来哦，整个就 hold 住人，就哇音准到不行。然后你又知道他是唱现场了，因为看得出来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哇，真的很厉害，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比较就知道他的厉害了。可是他老婆就没有那么好了，他老婆就。据说他本来在7月份要举办一个巡回演唱会的第一站，开票20天之后呢宣告取消。我看到这个娱乐报告就点进去看了一下，他的标题就写说，因为被这个官媒批评之后呢，就是主持人谢娜演唱会取消啦。然后那个文章的大概写的意思就是说，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的时候，围观者不再盲目欢呼，反而会更严格的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反而最后就是讲说某种程度上呢，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啊。大概大家就觉得说你根本就在讲他嘛，就是因为他说他没有实力的衬托啦。嗯，不过这不是他第一次开演唱会，因为他开过嘛，对不对？
2: 他前阵子确实开了一场演唱会，不过那时候他好像号称是说所谓的圆梦演唱会啦，哦，就说我只会开这一场而已。所以其实当时候还算是我记得好像是卖完呢。
0: okay，
2: 因为他在那个浪姐的节目当中就有讲这件事情，然后在办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他一些片段啦，他邀请了很多，因为他现在他以前是主持快乐大本营出来的嘛，
0: 对对对，
2: 所以就邀请了很多当时候的一些嘉宾还什么之类的，
0: 就回忆杀了。
2: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人对他那场演唱会的感觉还是他就已经不再是说，哎，你唱的好不好了，
0: 哦，
2: 可能去看一个回忆这样子。
0: 明白明白。
2: 那没有想到，就是
0: 他竟然要开巡回演唱会，
2: 所以其实当时候很多人一看听到他要办巡回的时候，就开始骂他了，就说你不是说圆梦演唱会仅此一场吗？就好像有点被欺骗的感觉。
0: 哎呀，就是你看到这样就多开几场嘛，好吃，而且一分钟之后卖完喽。
2: 啊，你说
0: 他的演唱会门票？
2: 你说那个取消的那一场？
0: 对。
2: 哈，卖完了他还取消啊？
0: 对，没有办法啊，就是你要，我不知道嘞，他还没有出来解释，我没有看他出来解释啦，卖完了，所以有些消费者说他愿意开，我们愿意买，关你什么事？
2: 对啊，
0: 类似这样的情况啦，就觉得你们这样取消是影响消费者权益啦。
2: 我以为他取消是因为没有卖完，加上被批评，
0: 卖完
2: 哈，
0: 一分钟之内卖完了，
2: 那为什么要取消？喜欢这个演唱会本来就是开给喜欢他的人去看的啊。
0: 我觉 得应该有人在后面跟他讲吧，就是
2: 你还是取消比较好的。
0: 我也不知道嘞，因为我还是不了解，你知道吗？他们那边的运作方式、oh. 也不知道到底有影响多大啦。Oh. 但是因为那个人民日报是很有影响力的啦，
2: 也是啦，
0: 就都已经讲到降了，所以就是所谓的引发非歌非专业歌手捞钱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我对于不同的歌手用演唱会这个名义来开演出，我自己也是有意见，我曾经讲过了。
2: 就
0: 对，
2: 他算不算就是所谓定义上真正所谓的歌手这样子吗？
0: 对对，不是，我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演唱会就是，当然叫大家唱卡拉 OK 那个是另当别论啦，因为大家愿意嘛，那一种集体回忆嘛，对。但是的确是有一些，比如说你的场地很小，你就不能叫演唱会，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定义。
2: 那应该要叫什么？
0: 演出活动。OK， 或者是我的那个
2: 音乐会
0: 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要演唱会，我觉得演唱会这个词给大家用的太多了。像比如说那个圆梦的话，我觉得那个就不可以叫演唱会，那顶多叫一个什么音乐派对啊、这之类的啦，感觉上啦。我是觉得其实这里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啦，就我觉得滥用了演唱会这个名词。
2: 而且因为演唱会啊，感觉除了唱之外，你应该有一些演的部分在里面这样子。
0: 你说对嘴吗？
2: 也不是。
0: 听一下
2: 表演啦、
0: 啊。听一下谢娜在哪里唱。
2: 陈峰。
0: 哦，陈峰。
2: 波浪的姐姐 ,2023 年的。
0: 我还没听过她唱歌嘞。短短的就好。这个不是预录直播的。

0: 好了，可以不用听，因为这个是预录的。
1: 你要听他 live 的、啊，
0: 调音太多，调音太多，听不出，
1: 听不出他的实力，对不对？
0: 听不出，听不出。
1: 那你会想要去吗？啊，你会看到张杰哦。
0: 张杰唱我就去了、啊，我没有想看张杰，我想看张杰唱歌一堆。
1: 张杰会当他的嘉宾，
0: 嘉宾、啊、
1: 出来唱可能几首歌。
0: 我不可以允许这种滥竽充数。

0: 夏先爱的主打歌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其实我在 Facebook 有看过这样的新闻，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些图，就是我们有一些照片啊，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大家就有网友 po 在 Facebook 上面说，有没有人大神可以帮我去掉后面那个人、类似就是我家里三个人的合照，或者是我跟我家人没有合照，你可以帮我们合成之类的，
1: 还蛮多的，而且很多的网友都是恶搞的。
0: 对对对，把现在这个其实是很温馨的啦。我虽然没有看到成品，我看到一点点成品啦。他是日本一个女子呢，她因为她说她的孩子在六岁的时候不幸离世，所以她就日前就在社交平台上请求叫网民帮她用 AI 技术呢看看她孩子长大之后的样子。然后而且那个网民只要纷纷用 AI 帮他圆梦，看到儿子从求学到工作到结婚到生孩子不同人生阶段的画面呢，就是从他的那个小时候的照片慢慢慢慢就是用 AI 的方式一直来衍生、因为他的孩子双手有一些好像问题，有一些不能够伸直，所以他甚至还讲着说、可以帮他双手伸直之类的嘛，他就附上他那个孩子那个小时候的照片了，就我很多网民就纷纷为他制作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进入社会，生孩子一家三口的温馨模样。所以大部分的人看都觉得，啊，这就是 AI 的真正的用途，是很好一件事情了。但是也有一两个网民就说啦，这样好像不是很好，因为
1: 为什么？
0: 就觉得好像就是延续痛苦嘛。
1: 延续痛苦，
0: 就觉得妈妈还是这样一直想下去。但是我觉得对妈妈来讲的话 ，OK 啦。
1: 他可能也就是因为没办法，
0: 会好奇，
1: 对他没办法见证孩子他就是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0: 对，
1: 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弥补他可能心里的一个小小的遗憾这样子。
0: 所以那两个网友可以不用管他，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大致上的网友都觉得还蛮 warm 的一个样子。我看到他的账户，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的话，因为如果小朋友就是没有办法长大之后，妈妈心里总是会有一些疑问。他如果他现在长大怎么样啊？
1: 对，
0: 他成年是怎样啊？他毕业穿上毕业袍是怎么样啊之类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就是这就是一种科技最温暖的部分咯，所以善用它。虽然很多人用它来骗人呐、什么 deepfake 啊，什么之类的很多造假，可是还是有些人善于利用它，让它发挥它正面的一个好处。就让妈妈可以还是看着她长大的样子，
1: 这也是 AI 的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会忽略到的一个价值吧。
0: 等一下我们要跟 AI 聊天咯。
2: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带动，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我等一下想跟小智就 AI 聊天，我想跟他聊聊，我很想问他的一个问题，关于韩国了。嗯，
1: 韩国，
0: 我就直接问给大家听嘛，对不对？蛮好奇的一件事情啦，对。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Loyang Avenue 往 Pasir Ris Drive 1的方向，在 TPE 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ESA 最棒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4:40 AI 时间，今天星期二。你好，我是文宏，
3: 我是 Xavier。
2: 今天跟小智聊天，因为我看到很多跟世界杯有关的画面，想问他一下。非人类拷问，小智。哎，等一下先，小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看到那个韩国队输了世界杯啊，然后他们就回到那个韩国机场的时候，哇，一堆球迷在那个地方叫他们滚回家喝倒彩啊，然后很多，反正就是非常非常之恶劣，就是而且他们的那个韩国队的世界杯那个教练也辞职之类的。我觉得韩国就是他们的球迷对这件事情原来是那么样的极端的啊。你知道这个事情吗？请你根据你所收集到的新闻资料跟你对韩国文化的了解告诉我们一下。哎，都不见了的小智。
4: 我听得清楚，韩国的球迷确实以热情和高期待闻名，所以当他们觉得球队没达到预期时，反应会比较强烈。这跟韩国社会普遍强调竞争和成就有关，失败有时被放大为国家层面的失望。当然这只是部分声音，并不代表所有球迷。实际上也有很多人呼吁要理解球队的努力和长远发展。这样的两极反应确实反映了韩国文化中对于成功的高度重视，也说明未来他们可能需要更平衡的看待体育精神。
2: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好像他们的总统都开始批评那个领队之类的，所以韩国社会哦，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对于失败的文化，我是很好奇啊，因为我们常看韩剧嘛，所以想看到，我看到那些齁，他们回去的时候，哇，那种球迷啊，很极端的攻击他们啊，哇，我看了其实还蛮觉得韩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的那种压力齁，蛮变态的。
4: 韩国社会确实有很强的竞争文化，尤其在教育、职场和体育上，成功常常被高度期待，所以当失败发生时，反应会比较剧烈。但变态或极端并不是所有人的状态，只是那一部分比较激烈的声音被放大了。
2: 所以好，我看过一篇报道，小智他就说到了，我们看的那个韩剧哦，其实都是太假的了。因为你赞成这样说法吗？
4: 哈哈，我倒不会这么说，韩剧是假的。其实韩剧往往呈现的是理想化或戏剧化的生活面，现实中的韩国社会有多元的面貌，有压力也有温暖。我们可以透过不同角度来看，既不美化也不只看负面，就像所有社会都有复杂的一面和成长的机会嘛。
2: 可是小智，我想问你一下哈，我看日本好像就不对，日本也刚刚输球嘛，对不对？可是感觉上哈，哇，整个日本的社会对于失败这东西，因为我一直以为韩国跟日本是很接近的这方面的，可是我发觉好像日本社会对于这一次他们，当然因为他们进入16强了嘛，所以那个就在那个比赛当中，他们也是表现得很好嘛，所以其实日本人对于这个失败这个文化，反而没有韩国呈现出来那么极端，是吗？
4: 确实，整体上日本在面对失败时通常更倾向于自省和学习，他们的文化里比较重视过程改进和集体韧性，而不是单纯聚焦于责怪。韩国和日本有一些文化相似，但在面对压力或失败时的社会反应确实不同。日本的失败往往被视为下次进步的动力，所以他们的反应通常也就更温和一些。
2: 你有问题要问他吗？没有，他没有问题要问你啊，拜拜。没事，就是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很蛮惊讶的。
3: 哇，他们的相信那个韩国的球队们，他们都扛着很大的一个压力。
2: 对，你知道吗？顺便一个小事啊，小事你知道吗？那天我碰到一个韩国的那个邻居嘛，我就问他，我问他，哎，你会在新加坡待多久啊？他告诉我他不想回去了。
3: 哦，
2: 所以我想说，韩国其实那个整个社会的压力哦，其实让年轻一代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我是这样子来解读的啦。
4: 你的解读其实挺有道理的。韩国社会对成功的高期待，确实让不少年轻人感到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教育、职场竞争等方方面面。当然，也有许多韩国年轻人希望寻找更平衡的生活，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到压力相对较小的环境生活。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挑战，但我相信有更多理解和选择 会让大家更自在地找到自己的路。
2: 听众告诉我说，韩国那个是因为韩国教练他被选本身就有偏袒跟不公平之嫌，所以他们觉得因为教练的关系，他选球员跟战略的决定让韩国球迷不理解，所以才有反对的声浪。你有这方面的资料，你要补充吗？还在找啊，各位。
4: 我明白了，确实有时候球迷的不满也和具体的选帅过程和战术决定有关。如果有争议性的选拔或决策，自然会引发反弹。
2: 没事，你不用告诉我道理。我是说你，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关系，我们听听众讲了就好了。好，就这样子。就是我就是很想看到这个，就是想问一下小智这个东西。有时候一些关于一些文化背景啊，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会问他参考一下。因为这跟比如说一些事实没有关系，反而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了。对，就觉得我每次在看韩剧的时候，我都很矛盾的。
3: 觉得那边非常的美好，是这样吗？
2: 就是有些东西是很美好，但是他们也有显现出很实际生活层面的一面。因为你在比如说，你看最近那个 Teach a Lesson 啊，Teach a Lesson 不是讲
3: 教育，
2: 讲的是那个校园霸凌的嘛，是这类东西嘛。但是它有很多韩国的一些真实感在里头。其实韩国的那个学校校园霸凌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其实它的问题不只是韩国的，不是，其实不在韩国的教育，而是韩国的社会。因为他们在韩国的社，我看了一篇报道啦，他说因为韩国的社会呢，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在于那种高低阶级之分啊，对于身份这方面的那个要求是很高的，所以爸爸妈妈在这方面就开始很大的压力，所以对孩子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孩子有这方面的压力，就导致他们对于教师很苛刻，然后他们对于孩子的身份啊，就给孩子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那个他因为他有本事嘛，有本钱嘛，他就给孩子很多很多的一些特殊待遇之类的东西，想让他更快的挤入社会。其实讲到最后来讲的话，也是因为他跟那个整个韩国的社会的高压是有关系的。
3: 其实这样子也感觉像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以前的那种可能学校的文化开始，这样子到步入社会，包括说你刚才讲到就是可能像校园霸凌这样子啊，我觉得像他们球迷回到那边然后被骂成这个样子，那何尝不是一种社会性的霸凌。
2: 不过他们其实因为他们会比较，他们的表达方式很直接了，你可以说比较极端一点了。因为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游行啊示威之分嘛，是他们表达一种方式来的，可能我们其他国家看起来就有点怪啦，
3: 可能他们比较不习惯说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加油就好了。
2: 日本人会这样讲，

0: 球迷补充，他说韩国这次世界杯的阵容算是世界杯最强阵容了，因为很多球员都效力于欧洲顶级俱乐部，所以呢，韩国的球迷对韩国队的期望很高哦，所以期待最高，期待越高就是很失望了。然后，当然除了教练之外呢，他觉得球员们也应该为小组赛的阶段糟糕表现而负责。反正日本我就看到很多那种很，我没有看球赛的啦，我只是看那种片段而已、就跟他们输球了之后，那种巴西的球迷，巴西的球员啊，就这个也安慰他的那个日本的球迷，另外也安慰他、就非常安慰他，因为他们，因为本来就日本就踢得很拼命很不错嘛，只后来到最后临门的时候才给巴西就是给踢出局局了、所以看到那个球场的画面也是很多人觉得说很温暖很温馨。
1: 这就是体育精神。
0: 对，有很多人凌晨有看是吗？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稀，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5: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6: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你是什么体质？
4: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5: 灵异体质，
4: 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跟恶鬼啦。咬你呢？
5: 我觉得我是
4: 易胖体质。
6: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7: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8: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7: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8: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有不少听众都有看日本哦，说真的很厉害，踢得很好，巴西赢得很辛苦的。所以我看很多国外媒体都用虽败犹荣来形容日本啦。我看一些啦，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今天天气真不错，我觉得凉凉的啦，稍微凉一点点啊。目前最高31，最低23，都23到31度，天气是多云的天气。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早上我去遛狗的时候还有风，叫
2: 哇哦，凉凉的。
0: 对，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0: 还是现在热了，应该还好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鼓励公众重视预防性护理，健康 SG 的参与者在跟医生进行年度面对面评估，查看最新的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可以一次性获得价值10块钱的1500积分。保健卫生部发文告说，这一项举措从今年7月1号开始，并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目的是在于鼓励健康 SG 的参与者定期的咨询医生，及早发现跟管理健康的状况，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目标。星展银行今天宣布完成第一笔的合成型证券化交易，涉及一项合计10亿美元，大概13亿新元的企业贷款组合，是新加坡第一家完成这类交易的银行。报道指出，合成型证券化交易也被称为重大风险转移，银行可以把贷款组合的信用风险，例如违约的风险，转移给第三方投资者，得以在不直接出售资产的情况下减轻资本的压力，满足监管要求，并且提高资本的效率。世界银行宣布无限期延长气候变化政策框架，但已经放弃将年度贷款资金的45%用于具有气候协同效益的项目。世界银行在星期一发表了声明，表示未来将从着重资金投入转向更重视实际成果，以发挥最大的发展效益。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有下雨现在没有啦，我看到气象图是没有下雨啦。
2: 四到八
1: 多云，但不见大太阳。
2: 四到八，
1: 你好，我是文宏，
3: 我是这边。

等一下回来，我们的 Joseph 啊，今天是 Josephine 的问题，因为他深受这个问题困扰，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插播，所以我们就这个接受他的委托，很快的在今天待会儿问他的问题。其实他的故事有一点长，但是里头真的是包含他自己的自己可以说是经历，还有他自己揪心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没有删太短，但是所以大家认真听一次，因为我们很难播两次，播两次的话就听很。就会占很多的时间了哈，然后我觉得其实也很多不同的，不同层面的问题在困扰着他，所以可能需要，可能你可能经历过其中那个部分的听众跟他分享一下。回来我们把握时间，要请你好好的仔细听听今天 Josephine 他跟先生跟家庭的问题。

我和先生结婚已经20多年了，有2个20多岁的孩子。这段婚姻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先生以前赌博、破产，骗过我，也曾经背着我跟其他女生暧昧。最让我受伤的是，他曾经有过一段长达2年多的婚外情，对方甚至还找上门，当中还涉及怀孕和流产，这些事一直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也成了我心里最大的伤口。这些年来，我一直选择留下来，是为了孩子、家庭，也是因为还爱着他，更害怕重新开始。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位好爸爸，对孩子很好，也会照顾家庭。平常的时候，他对我也不错。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可是身为他的太太，我始终忘不了过去的背叛。只要他有一点反常，或做出和平时不一样的举动，我就会开始怀疑、害怕。以前我问他的时候，他至少还会解释、安抚我，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崩溃。那天，我看到他在传讯息，我一走近，他马上把画面划掉。我问他在跟谁聊天，他的解释却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希望他让我看讯息，把事情说清楚，但他拒绝，还一直回避问题。最后我情绪失控，忍不住打了他一巴掌。我知道动手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我想说，这一巴掌不是因为那一则讯息，而是这些年来所有的不安、怀疑、委屈和伤痛一次爆发了。现在我的孩子都觉得是我一直在制造争吵，因为在他们眼里，爸爸一直都是个好爸爸，他们没有经历过我身为妻子所承受的一切。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孤单，也很不被理解。其实

0: 很争吵，不断受伤，他的脾气还是很火爆。我努力想修复这段婚姻，他却始终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让我真正安心。我现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也有能力照顾自己，所以想问问大家，我还应该继续努力修复这段婚姻，还是应该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准备，勇敢离开？我又该怎么放下过去的伤痛，重新找回真正的平静？
1: 空气中只剩呼吸，眼泪已落地成泥。

0: 锦龙的丢了你。当然今天 Josephine 的故事有点长，其实我们已经删了还有更长的，可是我觉得他可能要诉说他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那种苦啊，所以就让他讲讲。可能有些朋友我相信女性朋友听了之后可能就是特别了解他，因为他毕竟被先生这个所谓的伤害过嘛，所以就很难放下那个所谓的怀疑的心，可是他又想放下，可是又放不下，再加上孩子可能他没有办法跟孩子这个成年的孩子讲这个东西哦，所以会更纠葛，觉得好像自己在家里是被孤立的那一个，我觉得那种无助感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要怎么样能够跨过这一关呢？可能听众有一些建议，88551003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如果你有经历过，或者你知道怎么样克服，你听到什么样的要点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2: 现在关心一下。

0: 那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第二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88-5103，如果你错过问题可以跟我要，我把文字版传给你，就不重播了，因为蛮长的。
2: 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我觉得 Josephine 很勇敢，很为家庭、孩子牺牲。可是20多年了，可能应该，找机会跟20多岁的孩子们
1: 说说你的想法，对不对？因为他毕竟他们
0: 聊一聊，
1: 成
0: 让
1: 年
0: 他
1: 了，
0: 们了解20多年来发生了什么事情。20多岁的孩子应该够成熟，可以理解你的处境，可以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我觉得20多年的婚姻不值得你留恋。你们不是以年数来形容感情的深度，他一再又一再的背叛你，就是他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应该跟孩子们，分享，看他们有什么建议。
2: Josephine，听到你的故事是蛮心痛的。我建议你先不要离开他，搬出来住先，住一段日子，然后你再来评估一下你的下一步。在这个时间，我相信你的家人也会想一想，没有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3: Josephine 鼓励你，不用急着勉强自己，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面做决定。但是你可以拿起你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并不一定要离婚了才可以做的。例如，你可以开始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也开始可以学习怎样跟孩子沟通。你也可以从事自己的一些想要做的东西，却没有花时间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我相信这些事情不一定要等离婚过后才能做的，适时的让自己在情感上面越来越独立，然后在你想要修复的关系或者更巩固的关系里面，花时间下功夫，例如可能是跟你自己的孩子，还是跟你自己，还是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这些都不一定要在离婚过后才可以的，所以也鼓励你，不勉强自己吧。既然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先让自己做想做的，例如做你想，你现在代价不需要太大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突破，一些小小的一些调整。祝福你，也知道辛苦你啦，抱抱你，也可以相信你在这次的表达当中，你已经跨出了第一步了，你开始寻求一些资源了，所以我相信你越来越爱你自己了，所以祝福你啊。
1: 所以这边曾经也说，因为他给我们的那个故事蛮长的哦。他说他自己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事业企图啦。I want to rebuild myself, meet more people, and not let this marriage condition me into staying fearful, quiet, and stuck。所以其实你自己大概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听众讲的是对，因为老实说了，你如果要离婚的话，可能老师想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转变呐、啊，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话，你当然可以去做。但如果这个像刚刚几位你姐姐说的，就是如果这个决定对你来讲太过重大了，你要承担的代价跟后果太多的话，其实你可以以你现在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做你更想做的事情。
4: 就像姐姐说到的，就是不需要离婚，你也可以开始你的新生活啊。
1: 对，先开始，以后会不会离很难讲的。对，但是问题是你先开始。还有刚刚几个听众讲的很重要一点，开始就会跟你的孩子沟通。对。
5: Josephine，孩子已经20多岁了，他们应该懂是非，而且你已经维系了这个婚姻，到你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觉得你的责任已经完了，现在你应该爱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可以养活你自己，那么为什么你不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呢？你还要为了他歇斯底里的生活着吗？ 这对你的健康，对你的精神是不好的，因为我是过来人。
1: 听众说88501，他说当然有很多都跟刚刚几个的一些那个观点差不多，我们就不重复了哈。就是要跟孩子沟通，然后呢，其实还有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这个听众说我也经历过，我们只是害怕失去这个家。当你不再害怕的时候，不管你还在不在婚姻里头，你都能够释怀很多东西。OK。然后呢，就是放过自己，事与愿违。他可能一直这么对你的，你为什么要容许他这么一直伤害你呢？你经济又独立，刚刚说了，没什么好怕的。勇敢面对，然后潇洒转身。孩子长大了会明白的，你应该有自己快乐的人生。
4: 听众说 ，Josephine， 听你的这个分享，感觉其实你心里是已经有一个决定的，但只是少了一点勇气而已。现在你的孩子也大了，你也有自己的经济能力，所以不要一直想说活在过去。大步的往前跨出去，为自己而活吧。
1: 就是有补充了，他说其实孩子们知道大概这个事情，只是夹在中间很难做人，但是如果我们出去的话呢，孩子其实都会陪在我身边的啊。OK， 当然他说动手，就是有说动手真是太过分了啦。然后主要是因为他老公就是有点那个很像 gangster 这样讲话啊，类似这样子很难沟通了。 I realize today no male listener call in。没有男人讲话吗？不一定的，有可能有些男生我不知道咧，你们自己走过来，或是你们可以以男生的角度说说。
6: Josephine， 我跟你讲，
1: 你要讲笑话，
6: 你又放不下但又不要断，又为了孩子。我跟你讲，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就是呢以牙还牙。
1: OK， 好，下一位。多过一次的背叛是不能被原谅的，离开吧。我听了你的故事，为你感到心痛心酸，我感觉你累了，别再尝试，放弃吧。没有一段关系需要维持长久，尤其是你为此付出，可是他不付出，你已经经历太多了，为什么都是你付出？过去你为孩子们为了他是一个好爸爸，为了你爱他已经20多年够了，是好好为自己活着。不要再压抑自己，时间可以淡化一切，虽然不容易，但你一定可以的，要相信自己。
4: Josephine， 你可以问一下自己，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状态，你还过得下去吗？没有了信任的感情，应该是很难的吧？因为你会一直活在怀疑的状态当中，所以放手吧。没有男人也是可以很幸福的，孩子也是可以慢慢的解释，他们会了解的，因为他们是有眼睛会看到的。
1: 孩子长大了，余生去做你喜欢的事，跟喜欢你自己，不要把婚姻跟家庭看得超过一切。爱护别人之后呢，也要对自己公道，这是听众送给你的话了哈。另外就是 Josephine 加油，get concrete evidence first， 找私家侦探。因为他好像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哦， Josephine 对不对？
4: 他说他是经济 OK 的。
1: 所以我觉得反而应该 focus on， 因为你我不知道啦，看每个人的个性啦。就如果你不用 fight 什么东西的话，就是反而是应该努力的去经营自己的生活。
4: 可能一开始会有点就是害怕的，就是因为你生活的状态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转变。要克服那个心魔了。
1: OK， 好的，来看一下还有女性听众。
7: 既然你的孩子都大了，就干脆一点吧，离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8: Hi Josephine，我听到你的故事，我真的觉得我能够感觉你的痛，你的心有筋如刀割那种痛，而且你的丈夫是不懂得悔改，或者你给他那么多的机会，他也不会悔改，或者对你更好一点，所以我还是觉得你要为自己而活。接下来的，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去想他就是出轨了，就是出轨了。你再怎么去想，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要为自己而生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一些工作啦，或者一些兴趣。有时候要真的放下这一切，然后好好的为自己而活。
1: 好，等一下我们看有些听众以孩子的身份，他们也经历过，他们来给就是一些建议哦。先生，男士就没有了，刚才那个不算啦。
9: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1: 那个只是来缓和一下气氛的、啊 okay、
9: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5:30，
1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4: 保健卫生部在星期一发文告说，由于 LC 疗养院在临床护理、住户看护以及感染预防及控制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系统性疏漏，当局将从11月23号开始吊销位于 Jalan Ulu Siglap 2号的疗养院护理服务执照。报道指出 ，LC 疗养院目前拥有93个床位，照顾78名住户。它也是2020年医疗服务法令生效以来第二家被吊销的疗养院。为了鼓励公众重视预防性护理，健康 SG 的参与者在跟医生进行年度面对面评估，查看最新的保健护理计划之后，可以一次性获得价值10块钱的1500积分。保健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这项举措从今年7月1号开始，并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目的在于鼓励健康 SG 的参与者定期咨询医生，及早发现及管理健康的状况，共同制定各性化的健康目标。印度尼西亚前教育部长纳迪姆的贪污案今天在雅加达法院宣判，他被判入狱十年。根据报道，纳迪姆也是私造车平台 Gojek 的联合创办人，他被指控2019年到2021年担任印尼的教育部长期间，在学校采购谷歌笔记型电脑以及操作系统的项目当中贪污，导致印尼损失了大约 2.18 万亿印尼盾，大约是1亿5800万新元。
1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1: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Hello，Josephine，其实我不是来教你怎么做，我是想跟你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的。你选择他作为你老公，不管对错，他还是你老公。
1: 可以不
0: 而
1: 是
0: 且
1: 我。
0: 你还打了他一巴掌啊！我是觉得说，这是不应该的，你知道吗？是不是？
1: 他自己也觉得
0: 而
1: 不
0: 且
1: 对。
0: 如果你选择坦白跟你的孩子说。你说你孩子会相信你吗？因为在你孩子眼中，他是一个好爸爸，而且他们一直觉得说你是在制造吵架，制造麻烦，所以你觉得说你跟你孩子说坦白，你觉得你孩子会相信你吗？是不是？如果你选择离婚，我跟你讲，后面的那个后果是你承担不了的，我告诉你。哦，其实我是一个背叛的受害者。但是我老婆现在还是跟我住在一起，我是选择跟她白头到老，
1: 你是被背
0: 选
1: 叛，
0: 择在于你自己，谢谢。
1: 应该是被背叛的吧？对，
2: 哎，Josephine，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觉得首先你第一件事想需要做的就是，可能需要先放过自己，因为你已经背了这个包袱很久了，然后可能先试着放下，多点爱自己，想一想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当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可能会认识多一点人，你的生活圈子或者社交圈子会不断的扩大，然后可能当中你会找到一些答案，然后再想想该怎么走，因为现在好像好纠结的是，不知道留，不知道走，又想要做自己的东西，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做。可能首先把静一静，然后把心情沉淀下，然后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加油。
3: 我是看说是给我是听说那个 Josephine 的故事，我觉得你们是在那20多年前那个老公犯错的那个东西在那里，所以应该现在是摊开讲了，跟孩子讲，还有跟你们全部坐下来讲说，怎样才不会再让你怀疑了。因为你刚才你讲到后半段，我可能没有听清楚还是什么，他只是可能那时候你老公听了做了一些东西，你觉得他要坦白还是什么，可能他那时候已经很累很累了，是觉得每这20多年都什么东西都在让你疑神疑鬼，他可能是不是这样觉得，所以我是觉得。每次叫人家离婚，我觉得不是一个解决方法。真正解决方法就是大家跟你孩子一起，跟你老公一起坐下来谈，说怎样才能再拿回你的信任，而不是说动不动就说要离婚要离婚。
1: OK，我是先生 Josephine。放下这两个字容易写，可是要做到不容易。当你已经感到无法弥补的痛跟累的时候，是时候告诉你的孩子跟放手了。好，刚才就说到了，就是。他说他是孩子是吗？哎呀，我找不到了。你在哪里？喂，
4: 他
1: 你在编新闻啊？对，我找不到了，太多了。就是他说他是孩子，然后
4: 我先来分享这个听众的留言
1: 好，
4: 吧。
1: 我找你说你。
4: 对，他就说，其实很多的女生呢，可能在结婚之后都会忘了自己，因为很多人就是会为了老公活，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就把自己忘了。所以他就提醒 Josephine 说，我们要先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嘛。你的失望跟伤心，都是因为你对他有期待，所以把期待放下，一切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些了。
1: OK。
4: 另外一位听众也说，相信 Josephine，你的心里应该是有答案，只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哇，20多年了，你已经付出那么多，现在离婚会不会就是觉得很惋惜或者是不舍呢？但其实你要知道，你已经尽了太太跟当妈妈的责任了，所以是时候为你自己而活。你的孩子现在可能没办法就是了解，但是相信他们应该也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快乐吧，加油！
1: 好，找到了。这个当时我Josephine 跟我妈妈一样，当时我们也是成年了，但我爸爸也是忍了很多年，他的想法也是一样的，为了孩子只想给孩。但我爸爸也是忍了很多年， 所以是你爸爸出轨还是妈妈出轨的 ？OK， anyway， 他的爸爸的想法也是一样的，为了孩子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他不知道其实身为孩子的我们在一个长期低气压的家庭中其实也没有过得很快乐。最后是我这个长女告诉妈妈说，我们想鼓励你跟爸爸分开，为了你们两个都好，加上你们年纪都大了 ，OK， 所以不想你们过得不开心，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作为孩子鼓励他们分开 ，OK， 他大概就是以这个角度来做出发点。大家先进资讯回来。
5: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因为问题太长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抛了。但是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把问题文字传给你。但如果你想看文字的话，去我们群组看也可以。t.me/UFM 啦啦，我铺在上面的话，那你要收到也可以跟我要了，我就把文字传给你。
4: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往 TPE 在 Bangkok East Driv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现在有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
6: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5: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6: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医生跟保健专家将会亲临现场来分享，出席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跟茶点的招待。讲座会是以英语举行的，新报业媒体的用户可以在今天到7月5号之间这段期间报名的话都是可以入场免费，那之后报名的话每个人的门票就是10块钱了。讲座有分上午跟下午两个时段，每个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就赶快上网报名。想要网址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这个保健展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8: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9: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8: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9: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8: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9: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8: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9: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10: ，ESA 最棒
1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的，我简单的缩减一下，他跟先生结婚二十多年了，有两个二十多岁成年的孩子，然后先生赌博破产，欺骗他跟女生有暧昧，然后呢有婚外情，两年多婚外情当中还涉及流产跟怀孕呢，没有得到解决，一直成为 Josephine 心里最大的伤口，然后他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留下来，然后Josephine 说他的先生是一位好爸爸，对孩子很好，很会照顾家庭 OK， 然后呢因为 Josephine 一直放不下过去发生的事情嘛，然后最近一件事情，因为他看到现在在看信息，他走过去那个现在马上滑掉，然后他要看，然后先生就拒绝，然后一直回避问题，就是并承认他情绪失控打了一巴，然后他说其实因为是很多不安跟委屈之类的啦，然后孩子们觉得说就是并在制造争吵，因为他们知道爸爸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出轨问题，可是他觉得爸爸还是好爸爸，所以他觉得他就是并觉得自己很孤单，虽然孩子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完全站在他这边之类的，然后他说一直修补，可是先生的脾气很火爆，没有办法改变，常常就是好了又来，好了又来之类的，然后就是说经济可以独立了，有能力照顾自己了，所以是不是应该可以放弃自己这样子，那可以放弃这个婚姻这样子。嗯 ，OK， 好，马上听。
1: Josephine， 如果你的孩子还小，小学或者是中学，我会劝你不要离婚，因为再怎么说他还是孩子的爸爸，然后他还是要负担孩子的一些费用，
0: 二十多岁了，
1: 然后也是要负责任，然后你们住在一起，就当作是搭伙过日子，同住在个屋檐下，一起把孩子养大。然后一起承担一些孩子的一些费用，但是现在你已经是你的孩子已经是成家，然后也不需要他照顾了嘛，
0: 成年成年，
1: 然后你有自己的经济独立，然后为什么你还要去纠结要不要离婚，要不要离开他，你没有他你也是可以过得很好，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去旅行，你可以去看演唱会，总之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2: Hi Josephine， 大家都已经鼓励你要爱自己和走出来了，所以我也不重复了，我只想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变的话，我会建议你去开始一个运动，瑜伽也好，撸铁也好，跑步也好，就因为运动本身它会产生多巴胺，还会让你的心情好一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运动它会让你产生了一种对身体的自主权利跟掌控权利，一旦你对你的身体有掌控的权利之后，你对你的其他方面也逐渐的能比较能掌控住，然后再加上运动当然对身体好，所以会建议你，如果真的想要做出什么改变的话，而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可以先开始考虑运动。
0: 好，谢谢实际的建议。
3: Hi Josephine， 如果说你的经济已经不是问题的话，你不需要靠他的话，那你就果断一点离开他吧，自己出来住，自己出来独立吧。或许你可以遇到一个真的会珍惜你和爱你的男人，也说不定，对吗？
0: 对，
3: 人生下半场真的不要委屈自己，真的不要委屈自己，不然的话你这一辈子就白过了。好，
0: 听众说，我爸爸结婚34年不断的出轨，我妈懒得理他，我妈妈偷偷买了房子，房子建好了，妈妈就告诉我爸，老娘不玩了，就带着我们三个就搬了。现在我妈每天开心过日子，到处去旅行，我觉得想做就做，人生苦短啊，真的不要花费自己的人生。有听众说先生出轨的话，当然我们有，他说可能要检视一下是不是自己有些地方可能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建议提醒。
4: 有听众说 ,Josephine, 其实你也可以在婚姻当中好好的爱自己啊，在婚姻里各过各的，前提是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有空的时候就自己去旅行，做自己喜欢的事，完全不需要去在意他，所以可能也不需要到刻意离婚这样子啦，放下之后你绝对可以在婚姻当中好好的去爱自己的。
0: 也有听众说可以先去双方去辅导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帮你走过这个心结。然后刚刚有些先生他说他提醒的也未必不是，也未必可能，因为你是疑神疑鬼，可能对先生来讲也造成很大的一些心理压力。他说试试看两个人去辅导一下，搞不好还有机会呢。OK，Put a past betrayal aside, look a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husband. Have you done or not done that resulted him to look for comfort elsewhere? It takes two to manage a marriage. If you can find the root cause, can both work on it to improve your relationship? To salvage your marriage is already beyond repair and let go and move on. OK, 就是说、啊、还是要去找到原因了，可能可以修复。然后 you are insecure and possessive. Breaking up may bring good starts for both of you. 这个你的先生一直背叛他，你应该走出去，不然对你自己的身体很不健康。
4: 嗯，
0: 好，看还有没有不同的其他的啊。最好的养生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最后一段补充。
5: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6: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5: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6: 详情请上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7: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8: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7: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8: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7: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十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9: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三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As a guy, I suggest you don't divorce first. When you start focus on yourself, your husband may end up attracted to you. Human usually treasure what they can't get more. And Josephine 有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先生不让我看他手机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倒不用太过执着，因为他已经改变不了了。二来就是可能像听众提醒的，就是因为你一直怀疑他。其实我们以为齁，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压抑的收得很好。其实在你每天这样子分分秒秒的跟他度过了，其实你会显现出来的，他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怀疑跟信任跟无法放下的。
4: 可能有些东西不需要到说我一定要知道所谓的真相这样子，就是你知道了然后呢，
0: 对，所以我
4: 想要做什么这样子。
0: 我个人因为就是变成问说，可以问大家他为什么不给我看他手机吗？我觉得你执着在这些点对你来讲，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没有好处的。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反而你也去可以寻求一些心灵上的一些咨询等等的。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要让你自己先放过自己。然后可能因为要纠结的东西太多了，好吧。他的问题呀 都已经要结束了你才来问他的问题。好，没事，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有885不 ,t.me/UFM 啦啦啦。
11: 其实每个人都对 Josephine 很善良，然后说的都很好。可是对我来说，如果 Josephine 今天是我的好朋友的话，我会跟他说，我真的是怎么说心疼你，但是也同时间瞧不起你，因为你根本没有勇敢的为自己而活，然后你都明明都知道他是一个烂苹果，但是你还是想要继续啃着这个烂苹果，根本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什么你还要留着在他的身边。孩子长大了，我明白妈妈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家窝里面成长，有爸爸妈妈的陪伴，但是这种陪伴是没有价值的陪伴。你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活得一点都不开心，你对别人负责，但是你对你自己有负责吗？然后你这样讲的话，你对你爸爸妈妈有负责吗？你爸爸妈妈生你下来也是希望你开开心心，可是你活得一点都不开心，然后你还自己觉得自己打他一巴掌自己很错，可是对方有觉得自己错吗？一个巴掌想不起来啦，所以他的动作让你 激怒了你，然后你才打他。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需要感到自己很愧疚还是什么。打他就打他咯，承认咯，为什么要自己觉得很 sorry about it？ 你打他是因为他弄你生气完，如果他不弄你生气的话，你也不会出手。所以问题在于你的老公，不是在于你。只要你有这个寻求求助的能力的话，你一定能够改变自己，改变得更好。所以人家说，当然是劝和不要劝离啦。我不懂，我是希望你们还是在一起，但是当然你要用快乐来作为前提咯。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啊、是为了别人而牺牲，其实这些都是为了你自己。所以你想要过得更好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男人，或者不要对这个男人有任何的期待。

最后那一个听众的简讯，就是因为我曾经是那个孩子，我知道我爸爸曾经出轨，从那次开始，我妈妈心中有了一根刺，一直一直闹。老爸没出轨的时候，他也闹。当时的我觉得妈妈有事也闹，没事也闹。要是我是我爸爸，那我干脆出轨好了。长大之后，我觉得妈妈过得好辛苦，一直被那根刺折磨。我真的希望妈妈放过自己，把自己过得更好、更开心。过得更好的她才会是那个更被爱的，老爸才会更后悔。现在妈妈走了，她带着刺走的，好让人心疼。所以 Josephine， 记得要爱你自己。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谢谢周世听把问题呢，就是贡献出来，让我们来讨论了。我们也个别透过讨论呢，可能学到不同的观点之类。也希望周世听从当中可以找到一些你要的答案，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角度，可以帮助你，可以解决你目前的困境啊。也可以跟我们讲讲说你之后做了哪些决定之类的。当然也欢迎其他听众有任何的问题，难以启齿的，不知道找谁问的，不知道要问谁的，一直在你脑海里盘旋很久的问题的话，可以透过匿名的方式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1: 8855-1003英文都可以，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
3: 对，需要修改的部分可以跟我们讲哈。OK， 在我们值班的时候，4点到8点把问题告诉我们。男的一律叫 Joseph， 女的都叫 Josephine。OK， 我们会保护你的，把问题传过来就可以了。8855-1003。新闻之前看下天气，今晚是多云的天气，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要重听的话，今晚去 Xavier 手脚很快的，晚上就会挂上去我们的群组了。你可以上去我们的，可以加入我们群组了，所有相关的视频音频都在里头的。
1: t.me/UFM 啦啦啦，
3: 需要加入可以跟我们要。对，
1: 我尽量啦。
5: 现在的时间是
3: 傍晚六点，你很快的吗？不是吗？
1: 我今天才上传的，昨天的。
3: 好，那就明天才听。OK。
6: UFM 1003。
3: 也谢谢所有听众给的建议，有一些我们就传给 Josephine 了哈。
6: 美丽在线接是好听，
3: 因为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建议，很难完全空中播出。谢谢大家，希望你也所收获。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全球个人拥有的财富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了，总体财富已经连续第三年增长。而在人均财富排名当中，新加坡以将近53万美元排名第六，前三名分别是瑞士、美国跟卢森堡。根据瑞银集团今天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按美元来计算的话，整体增长是10.8%，是2017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也是连续第三年取得增长。不过报告指出，全球各地区跟不同财富群体之间的增幅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保健卫生部在今天发文告说，由于 LC 疗养院在临床护理、住户照护以及感染预防跟控制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系统性疏漏，当局将从11月23号开始吊销位于 Jalan Ulu Siglap 2号的疗养院的服务执照。报道指出， LC 疗养院目前拥有93个床位，照顾78名住户，它也是2020年医疗服务法令生效以来第二家将被吊销执照的疗养院。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宣布，将允许全球30亿的 WhatsApp 用户为自己的账号设置用户名称，让用户在不需要公开手机号码的情况下，也能跟其他人联系，进一步的提升个人隐私。报道指出，新的措施在实施之后，用户在加入大型群组或第一次跟个人或商家联系的时候呢，用户的手机号码将不会自动显示给对方。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啦啦啦四到八，
1: 再放假，
0: 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好，需要加入我们群组，可以跟我们要链接了啊。今天的等一下的一天一物呢，其实也刚好跟今天的主题我觉得有点契合，是预防胜于治疗的，就是夫妻之间不能少的两种对话。哦，夫妻之间有很多的对话会沟通，比如说我们会检讨啊，这个事情啊，或是我们会争吵啊一些啊，可是呢有专家他们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呢，夫妻如果有这两种对话的话呢，会更健康一些些，所以待会儿就会慢慢的告诉大家，有点长了，今天不好意思啊，夫妻不能少的两种对话，我觉得对夫妻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哥哥姐姐爸爸妈妈们，等一下花一点时间听一下今天的一天一物，伴侣不能少的两种对话。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有学者研究了超过50年的婚姻关系，追踪了几千对的夫妻，从新婚到白头。他对婚姻有一个判断，说的是婚姻的能量会自然的衰减，就算你什么都没有做错，但如果你什么都不主动去做，关系仍然会随时间自行变差。关键不在于制造非常大的浪漫，而在于关注每一个细小的瞬间。夫妻之间除了讨论一些生活上的误会跟沟通，有两种对话是很多夫妻可能少做的。第一种是，我们最近什么事做得挺好的，不是汇报孩子的事，不是商量周末安排，不是吐槽工作，就是类似单纯的说，哎，上个周末那顿饭我觉得哇特别好嘞。积极心理学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发现，把好事说出来跟伴侣分享，会产生比独自享受更强的快乐的效应。但这里有个关键细节，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对方怎么回应。研究把伴侣的回应呢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倾听，也就是认真听，而且主动会追问为你高兴。第二类是抬杠，比如说哦，有什么了不起的。第三类是心不在焉，比如说嗯，不错，可是讲话的时候眼睛还盯着手机。第四类是跑题，也就是直接把对话转到别的话题上。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有第一类，那就是倾听，而且主动追问替你高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扫兴的伴侣。一位著名的婚姻专家戈特曼，他的研究发现，幸福伴侣在日常相处中，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的比例是5:1，就是虽然他们偶尔会有一次争吵，可是这场争吵带来的伤害都会被平时的5次的积极互动对冲掉。换句话说，关系的健康程度不取决于吵不吵架，每对夫妻都会吵嘛，它取决于吵架之外的那些时间里，两个人有没有持续稳固关系的基础。这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浪漫举动，只需要在平时给彼此传递一些积极的信号。第二种缺少的对话是，什么东西是我们不管多忙都不能丢失的？有研究曾经追踪了大量的双职的夫妻，发现关系满意度高的伴侣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有明确的共同协议，比如说哪一些事不管多忙都不能省，哪一些时间是属于两个人的，哪一些原则是底线。换句话说，真正让关系变好的是双方在某件事情上达成了高度共识，是我们一起决定了要守护这件事。这个共同协定的动作本身就是在强化感情的连结。比如说约定好周日上午大家都不看手机，全家人去公园散步，再比如提前制定一个计划，不管多忙也要挤出时间一起去旅游一次。研究者把这类事件叫关系仪式，它能够创造一种可预期的温暖。你知道那个时刻一定会来，那个人一定会在，尤其是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来自伴侣的可预期的温暖就能给人带来更确定的安全感。因此研究人员建议可以列出你们觉得需要守护的东西，比如说过去这段时间有什么被疏忽了，什么需要重新保护起来，然后把它变成你们共同的约定。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魔法药水。假如你在开车不方便跟我们要链接的话，你上去各个 podcast 平台啊， Apple 啊， Spotify 啊，去搜索一天一物就可以找得到的。一天一天两天的一天啊，一物后面那个一物，物是领悟的物哦。
1: 或者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也已经放在上面了。
0: 对。

0: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网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网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第二条跟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5: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 你平时吃饭是很习惯吃到很饱很撑吗？你知道吗，其实专家建议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太饱，只要吃8分饱就可以了。
5: 为什么呢？专家指出呢，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肚子还没填满，这个只要你对食物的热情开始下降呢，其实就可以放下筷子，就所谓的8分饱啊。
1: 嗯，那我们的大脑是需要大概20分钟才会感觉到饱的，
5: 是，
1: 所以呢就是要先吃8分饱就好了，之后你就会完全感觉到饱了。
5: 听说日本人他们习惯就吃8分饱，所以他们身材大致上都不错，也比较健康长寿了。
1: 很多人都习惯每餐都吃到很撑，这样子不止不健康，食物很难消化，还会面对肥胖的问题。
5: 如果你因为每天吃太多面对肥胖问题，放心，瘦身专家 London 召集所有想成功瘦身的女性体验 Easy Slim 护理，它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
1: 只需要30分钟轻松躺着就能瘦了。好消息，现在欢庆25周年，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价值高达25000块钱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
5: 今天问题是，专家建议吃饭吃几分饱就好了？ A 10分饱， B 8分饱。只限女性，马上 SMS 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吸，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了，那我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
3: 你是什么体质？
2: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3: 灵异体质，
2: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对，恶鬼啦。聊你呢？
3: 我觉得我是
2: 易胖体质。
4: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The Play Show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5: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7: 6点半，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5: 为了提升新马跨境通关的效率，乌兰关卡近期实施新的分流措施，将工厂巴士和公共巴士分开管理，并优化巴士停车位使用，明显改善了从新加坡出境前往马来西亚的通关状况。今年4月17号开始，移民与关卡局将部分的货运离境处改造为专用乘客通关大厅，专供平日傍晚高峰时段乘搭工厂巴士或货车的越低组使用。在新的措施下，从新加坡接送员工前往马来西亚的工厂巴士及货车统一分流到新的设施，新设的乘客通关大厅不再跟公共巴士混用原有的巴士大厅。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之下，导致多数板块的表现不佳，本地股市应声下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73%， 报 5170.65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上涨 2.5%， 首尔涨 0.97%， 东京涨 0.86%， 上海涨 0.5%， 深圳涨 2.08%， 香港则是下跌 0.63%， 悉尼也下跌 0.51%。根据德国劳工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德国的失业人数出乎意料的有所下降，下降到298.4万，低过300万人。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9: 我是 Jam 邓紫棋，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就是刚刚你新闻当中有报那个，哎，其实我有报道，就那个第二间疗养院，然后就是。因为他说是2020年医疗服务法令生效来第二家的嘛，而且因为第一家就在也是那个也是六月份的嘛，所以单单在六月份就接连两家了，所以这件事情我特别，你应该没有什么感觉，对吧？
1: 确实，可能就是离我还比较遥远了。
0: 对，可是如果是很近的
1: 啊，离你啊，你哎呦，你已经开始在看了，是不是？
0: 最近这样，今天一直头痛。没有，我每天都会经过很多那些类似疗养院，我家附近有蛮多疗养院的。每次经过的时候，我就曾经讲过嘛，每次路口经过的时候，我就抬头望左边，就是这间右边这间呢是开着白灯的，然后左边这边是开着黄灯的。我还想说，我以后又因为你知道我单身，以后我可能最后还是的归宿可能在疗养院里面嘛，然后。也不能说命好还是命不好啦，反正就是如果在两院的话，我想说，哇，如果在黄灯那个，我要跟他讲我喜欢白灯的话，他不会理我。当然，这个白灯黄灯是一个，就是其中一个我自己拿来做一个代表说，说有时候到那个你在两院里头的话，或者你到那个年纪的话，要当然看你的身体状况，有的时候你的那个可能不是你随心所欲的可以要求一些。那个环境之类的，
1: 因为那个就不是所谓所谓我这是属于我的家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但是那个其实可能对于被照顾者来讲的话是很关键，因为当然我觉得这个灯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包括了风扇啊、冷气啊、舒适度啊、异味啊、尿味之类的东西啊，所以其实这种因为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啊，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疗养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开馆以后的监督啊，我倒觉得其实是一个蛮。正面对我来讲的话，因为发现问题总好比你不知道有问题来的更正面一点点啦。
1: 是是是，
0: 因为连续两家疗养院被吊销执照，所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甚至是我不知道听众会不会关注啊，我自己是蛮关注的啦。然后因为就是很多时候你选择这样疗养院的时候，你要排得进去，你就已经觉得很阿弥陀佛了。然后你问题是，如果可以靠近你喜欢的那个地点的话，那更好的。那你要如果要。评估其他方面专业护理能力，一两天你或是几个小时你看不出来的，或者就是照护的理念，他写在那个墙壁上面的文字，你以为真的是他的理念吗？然后就是他怎样鼓励长者保持活跃，在你看不到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呢？或者就是他的居住环境，就单单凭你的眼睛可以肉眼看得到了吗？这些可能就是我们一般的家人或者一般的入住者。可以去很全面的判断的，可是当你可以全面判断的时候，可能你可能也表达不出来，或者是你也不知道哪一些是属于你可以要求的，
1: 或者是说你说了也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听之类的。
0: 好咯，就你刚那个被吊销的两家的时候，你去问他们家人说，啊，我觉得不错嘞，这家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之类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那种药物，你不会去检查的嘛，所以。这因为迈入老龄化社会，我觉得这方面的那个监督工作是越显重要了。所以看到这两家连续这样所谓的被吊销执照，我倒觉得其实是一个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蛮正面的啦。总好比你看到哇，全部都很好，这样每天看到黄灯、白灯、白灯、黄灯，
1: 就是有发现问题是好的
0: 啊，一定要很好的一个监督机制，因为有些东西哈，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看得出问题，是吧？
1: 是，
0: 所以希望也辛苦当局跟那个好好监督，因为以后这个可以保障我，对，谢谢。UFM 1003，辛苦了。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AYE 往大市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有发生交通事故。同样是 AYE 往大市在 Buona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还你们没有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新闻有这种感受的、啊？哎，你们就是
1: 他们可能就是都有
0: 幸福美满的家庭，对，
1: 单身也不一定不幸福美满，也是可以幸福美满的。
0: 没有，我没有讲他们幸福美满这样，
1: 没有，我说我想说你是幸福美满的
0: 哦，不一定、啊，这个最后的归宿的确是一个关键点来的，就关键点来的、okay. 所以那个来得及那个就改了 ，OK 好，所以你们所以大家没有什么关键啊、哦、，OK 好，是我想太多了，对。果因人而异，结合
2: 均衡营养更有效。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3: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2: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制，吸引的稀，客人的客，稀客体制。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制，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哦、，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
3: 你是什么体质？
2: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3: 灵异体质，
2: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恶鬼啦。聊你呢？
3: 我觉得我是
2: 易胖体质。
4: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6: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5: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6: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同音乐单元，
1: 音乐大风吹，
2: 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 Throwback Tuesday， 今天要一起来听一首英语歌曲。有一些歌曲一发行呢，就注定是要跟一部现象级的影视作品生死绑定的。当年有唱片公司就找人写这首插曲，原以为它只是电影里男女主角结婚的时候会用的一段背景音乐，但谁能想到在这部吸血鬼的电影，没错，就是 Twilight 的热潮退去的时候，这首歌曲却统治了我们全世界的婚礼现场整整十多年。直到今天呢，我们一听到它的前奏，几乎全天下的所有新娘，又或者是之前是结过婚在婚礼上有听到这首歌曲的女人们呢，都会忍不住红了眼眶。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全球公认为婚礼天花板的殿堂级歌曲，是 Christina Perry 的一首 A Thousand Years。 这首歌曲呢，当年是主唱 Christina Perry 是在一家餐厅非常普通的打工女子，同时也是 Twilight 小说的超级忠粉，所以当年呢，电影剧组就邀请他去提前看片，然后为电影写插曲的时候，他坐在放映厅里，看着大屏幕上的吸血鬼 Edward 还有人类女子 Bella 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走向婚礼红毯的那一刻，他作为一个资深的忠粉，他当场是哭到很糟糕，哭得稀里哗啦的，回家之后一气呵成把这一首满腔爱意的歌曲写了出来。我觉得这首歌曲之所以会红，是因为它能够把那种跨越时间还有跨越生死，在跨越人类还有吸血鬼之间的那种爱情写出来，所以真的是把情感写到顶峰的。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它的副歌的歌词。

亲爱的，别害怕，我已经爱了你一千年，我还会再继续爱你多一千年。一千年这个时间概念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是很难去想象的，但是它却精准地戳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真爱最向往、最毫无防备的想法，那就是世界变得怎么样，时间过了多久，在那么多年之后，我还是会选择你、守护你。在这首歌曲当中， Christina Perry 没有用一点点的炫技，反而是用非常干净的声音把这首歌曲唱了出来，很简单，但又是一个很纯真的一份情意在里头。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一起来回顾当年的 Twilight 插曲 A Thousand Years。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大市方向，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女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跟西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加强对网络钓鱼等诈骗的防范，SingPass 将会添增新的登录方式。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将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开始，逐步让用户使用通行密钥 Passkey 来登入。报道指出， SingPass 现有的登录方式包括了二维码登录、脸部认证以及短信一次性密码 OTP。 当局将在明天推出的通行密钥是新登录方式的测试版，第一个阶段会先开放给苹果的手机用户使用，过后会再逐步扩大到安卓的手机用户以及桌面端浏览器。为了提升新马跨境通关的效率，乌兰关卡近期实施的新的分流措施，将工厂巴士和公共巴士分开管理，并优化巴士停车位使用，明显改善了从新加坡出境到马来西亚的通关状况。今年4月17号开始，移民与关卡局将部分的货运离境处改造为专用乘客通关大厅，专供平日傍晚高峰时段乘搭工厂巴士或货车的越低族使用。在新的措施下，从新加坡接送员工前往马来西亚的工厂巴士和货车统一分流到新设的乘客通关大厅，不再跟公共巴士混用原有的巴士大厅。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不管是开心的、
1: 难过的、
0: 好玩的、
1: 搞怪的，
0: 欢迎来到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在空中点歌全情。傍晚7:03，这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我一直以为嘉怡今天就回来了，结果呢，今天早上传讯息给他的时候，他在跟我说 No， 我今天还在 holiday， 明天才回来。是的，明天嘉怡他才会回来跟我们一起点歌。但在这个小时，你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呢，都还是听众的点播啦。所以如果今天还是有一些空档的，如果你想要插播你想要点的歌曲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现在是已经开放的啊。而且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就是等到可能要八点的时候才打过来，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排满了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的话，记得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今天第一位点歌的听众通过了我们的 WhatsApp 来点播，他说他要匿名，他的手机尾号是0啦，就叫他0好了。他想要点 Dior 爱自己更深给他的哥哥还有姐姐。他说呢，最近想跟你们说一句话，无论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生活里的烦恼，都别忘了要先照顾好自己。哥，我知道你是一个一直都会默默扛事情的那一个人，很多时候也习惯把心事放在心里，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但有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可以不用那么坚强，身体累了就休息，心累了也不要自己一个人撑着。姐姐，我也想跟你说，不要因为别人的闲言闲语去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别人怎么看待你，那是别人的事，那也不代表是真正的你。你已经很努力了，不需要为了别人的一句话去怀疑自己。我知道你们平时都很习惯照顾别人，很少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所以今天想要借着这首歌来告诉你们，如果有一天真的觉得累了、委屈了，或者是想要找个人聊天，不管是发牢骚还是安静的坐着，都可以来找我，因为我会一直在这里当你们最忠实的听众，也会一直站在你们这边的。这首爱自己更深要送给你们，希望你们都记得把别人照顾好之前，也别忘了好好的爱自己。

迪欧大颖的《爱自己更深》是我们的听众想要顶给他的哥哥姐姐的，就提醒说，可能在照顾别人的时候，虽然说已经变成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了，就是说，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都是会为别人好，想要去照顾别人，但是也别忘了，就是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的，所以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要先学会把自己照顾好，你才有能力跟精力去把别人给照顾好，这样子嘛。虽然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哇，一直讲爱自己，爱自己会不会很自私呢？可是，那个人就是这样子嘛。有一句古话不是说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理念了，就在付出的同时，也别忘了，其实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一个。接下来另外一位要点歌的听众龙哥，他是通过我们的官网 UFM1003.sg 填写了这个信上的点歌表的，他想要点周深的小美满给爸爸妈妈。他就说，上个周末是父亲节嘛，所以我就回家陪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吃晚饭之后呢，大家就坐在客厅聊天，爸爸就聊起了最近看到的新闻啊，妈妈就聊起了邻居有没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几个晚辈也聊着小时候一起玩的那些回忆，不知不觉啊，就聊了好几个小时。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就觉得，现在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跟工作，能够像这样子跟家人坐在一起聊天，真的好像越来越难得了。以前总是觉得幸福一定要有什么发生特别的事情，很刻骨铭心的。后来才发现，其实幸福也可以很简单啊，就像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我们一家人有说有笑，能够一起吃一顿饭，其实就是我心里最珍贵的小美满了。最后我也想要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们，希望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很长这样子聚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把这些平凡的时光好好的珍惜。

也就可以让你觉得非常的幸福。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哇，非常的浪漫，他叫做 Dave， 他想要点这首林俊杰的《交换余生》给他的老婆。他说，前几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的老婆突然间就问我，哎，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我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是什么灵魂拷问？我真的想了很久，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结果他马上就说出了答案，就连我们一起第一次约会吃饭点了什么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就忍不住回他，我就想说，你怎么连这些小事都记得？他就回答我一句，因为那一天对我来说很重要。哇，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觉得非常的暖，也很感动。这些年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太会表达，也不会去记住什么纪念日或者是小细节，但是原来对于我的老婆来说，她真的是把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平凡的日子都被好好的记在心里。今天我想要点这首《交换余生》跟我的老婆说一声，谢谢你一直记得我们的故事，也谢谢你陪伴我把这些平凡的日子一天一天过成了最珍贵的回忆。希望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继续一起写下属于我们的故事。

0: JJ 林俊杰交换余生，这是我们的听众 Dave 想要听给他的老婆的。听他的故事就觉得真的非常的浪漫，那种感觉就是一些小事情就被另外一半记到现在，哇，真的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故事，或者是说你有想要听的歌，不管是好事或者是坏事，单纯可能想要抱怨啊，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心情跟遭遇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1: 我要点歌。
0: 喂，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呢？
2: Melly 啦。
3: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
2: 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你知道我几岁啦？
0: 猜你的年龄啊。你这样子给我一个陷阱，让我挖一个洞自己跳下去。
2: 我80岁了啦。
0: 哈，
3: 你80岁？
0: 你讲真的讲假的？我听你的声音。
2: 我是1945年的。
3: 哇、就是我们听你的声音的话，可能这些都觉得你是40-50岁。
0: 对对对，因为你要点的歌哦，很新嘞，瞬间的瞬间。
3: 你是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是你比较喜欢它的歌词，还是你是比较喜欢那个歌手？
2: 不是这样讲，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嘛。我连我的女儿每次都讲，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哦，这样老了还喜欢听这些歌。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你们的老大回家了哈？
0: 哦，回家
3: 了。你要留
2: 啊？你这喝假多哈？回家。
3: 你要留言给他吗？
2: 希望他再接再厉咯，做更好了。
0: 老大还要再接再厉，那我们算什么啊？
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Anger Avenue 之后第四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Bernard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在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5: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6: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5: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7: ，ESA 最棒
3: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听到一些你喜欢的歌曲，或者是说你有想要分享一些故事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分享许你的故事。接下来这位听众喂，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点播的，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前女友玲玲，这首歌是王心凌的《大眠》。他就留言说，我最近失恋了，这首歌是玲玲最喜欢的一首歌。以前每一次他一上车就会先连接蓝牙，然后就播这首歌。那时候我还笑他，你怎么每次都听同一首歌啊，不会腻吗？他那时候就是总是笑着说，好歌是怎么听都听不腻的嘛。后来我也慢慢习惯了，每一次开车都一定有这首歌。只是没有想到现在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车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在一起四年，没有第三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吵架，只是后来他想要回到家乡发展，我却放不下现在的工作。我们都努力想要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可是最后才发现，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我们的人生走到了完全一个不同的方向。分开的那一天，他就跟我说，以后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我就回答，你也是啊。直到他转身离开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一些话说得越平静，其实心里真的非常的难受。这几天开车的时候，我还是会不小心的播放到这首歌。以前觉得它很好听，现在才真正的听懂歌词。玲玲，谢谢你陪伴我走过这四年，也谢谢你让我知道被一个人认真爱着是什么样的感觉。虽然我们最后没有能够走到一起，但我还是希望以后你遇到的那一个人会比我更懂得照顾你，而我也会慢慢学着放下，好好的开始自己的生活。

0: 这是为想要点给前女友的一首歌，王心凌的《大眠》。相信现在听到这首歌的她，应该也是会想到前女友吧。有时候真的很难，就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也会想起，我以前在做，就是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在做些什么事情，就很难去不去想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希望不管是魏还是玲玲，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幸福。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分享你的故事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或者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来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接下来要点播的这首歌曲《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这是 Jace 想要点给他最爱的爸爸的一首歌。他留言说：“我的爸爸离开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够真正的走出来。很多人说，时间久了就会慢慢习惯，可是我发现。”不管过了多久，我还是有很多的时候会想起我的爸爸。当我看到别人跟爸爸一起吃饭，一起散步，我就会想起他。遇到开心的事情，我也会下意识的想要跟爸爸分享。后来才想起来，原来爸爸已经不在了。以前总是觉得人生很长嘛，等忙完了就可以多回家陪爸爸。后来才发现，其实真的我有很多的话都还来不及跟他说，很多的事情也没有一起完成，就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爸爸离开之后的这一路对我来说真的很漫长，有的时候我也是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事了，但可能因为听到了一句跟爸爸有关的话，或者是听到一首歌，我就会忍不住眼泪掉下来。我真的非常的想念爸爸，如果爸爸听得到的话，我想要跟他说，爸爸请你放心，我会努力把日子过好，也会照顾好自己的。如果可以，我还很想要再叫你一声爸爸，也很想要再听到你回应我一句，回来啦。

0: Jace 想要点给爸爸的一首歌，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AYE 往大市在 Benoy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首要点播的歌曲呢，应该算是比较少在我们电台会听到的歌，这是梁博的《男孩》。点播的这位听众叫做 Mars， 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前妻 April Ng， 他就留言说：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拥有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也以为日子会这样子一直过下去，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懂得珍惜，也没有好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后来听到《男孩》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歌词好像唱出了当时的自己。那个时候的我太年轻，太不成熟，等到失去了，才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真的回不去了。今天想要点这首歌，也不是想要挽回什么，只是想要跟借着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 sorry。谢谢你曾经陪伴我走过人生的一段路，也谢谢你让我学会了成长。如果你有机会听到这首歌的话，我希望你知道我真心的祝福你，愿你现在过得很幸福，也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比以前更加的快乐。

这是梁博的歌曲《男孩》，这是我们的听众 Mars 想要点给他的前妻的一首歌曲，就祝福他就是未来可以很幸福，都可以过得很好。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Ethan， 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旧家，哇，非常的特别。这首歌是严艺格的《也可以》。Ethan 他留言说，最近我们把住了十几年的房子卖掉了。因为爸爸妈妈的年纪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搬到离他们近一点的地方，这样子以后照顾他们就比较方便一些。这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我的心里却莫名的觉得有点感伤。搬家的那一天，我特地最后一个离开，看着已经搬空的客厅，心里真的有很多的舍不得。这个小家陪伴我们十几年了，我跟太太在这里开始了我们的婚姻，孩子也是在这里长大的。墙壁上的那些小刮痕，门框上的那个身高记号，其实都记录着我们一家人的成长。关上门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然后心里的默默说了一句，谢谢你。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的告别，也不断的开始。我的家人，我相信这个决定是值得的。虽然离开有点舍不得，但我想换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应该也可以吧。希望在新的家一样充满笑声，也希望爸爸妈妈以后的日子有我们陪伴在身边，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开心。

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阿文他想要点给自己的，这首歌是艾怡良的歌曲 Forever Young。 他就说前阵子参加了小学同学的这个聚会，很多的那个同学呢都是30年这样子没有见了，一开始还真的是有点认不出来哦，就看到说哎呀你变化也太大了吧，你是不是某某某这样子之类的。坐下来聊天之后呢，才发现说哎，我们聊的跟以前念书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哦。以前念书的时候想说哎，你喜欢谁啊，考试考几分啊，放学去哪里玩啊，现在我们聊的是哎，你孩子几岁了啊，读几年级，房贷还有多久啊，最近有没有去做身体检查等等的。聊到一半呢，就有位同学突然间就说我们以前根本就不是聊这些的，听完之后就是大家那边哈哈大笑。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当年那群背着书包在操场跑来跑去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为了家庭为了生活而努力打拼。所以今天就特别想要点这一首 Forever Young 给自己，然后也想要送给所有就是一起长大的老同学们。虽然说青春是回不去的，但很庆幸我们都还在，也都努力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

0: 致青春的一首歌，这是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 我们的阿文因为参加了小学同学的聚会之后，就让他觉得说哇，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也致就是送给那一段回不去的青春。在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所以如果你也希望说在傍晚七点到八点这样一个下班的时段，如果你可能开车在路上，你也想要听到一首可能你很喜欢的歌，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或者是说能够带出你们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生活的歌曲的话，你都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点歌。除了 WhatsApp 跟打电话进来之外，你也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那么我们就明天见哦。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在 Seletar Link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Inner Avenu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目前全岛各地都是多云的。那么明天的话，气象署预测在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跟西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

周兴哲的歌曲《想念你想我》，刚刚也有 Jolene 蔡依林，就是这个金曲三期的金曲歌后 Jolene 蔡依林，她的什么什么，这件事苏打绿还有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哎，好像 Ella 陈嘉桦就是前这两天我在成都的时候，她在成都开演唱会。嗯，据说还有陈洁仪，所以我就那天跟 TP 聊起的时候，嗯，然后还有听众就问我说啊，你是在那边看演唱会吗？但是据说就陈洁仪，反正今年也是有演唱会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看的话，当然是就留在家看的这种心情了哈。欢迎收听夜搭子，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0: 有哭，没有说。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流浪学者理想生活，刚刚也有 Fall in Love 一千零一个愿望。哇，我发现最近这些年气候反常真的已经成为了不反常的一件事。就是你知道我今年就是在大理的时候按往常来说这个时间应该是非常热了。就是以大理的温度，虽然大理非常热，也就比不上新加坡的热，可是就今年真的不热，今年还可以穿外套。六月尾哦，大夏天呢，三伏天大夏天，它就是天气还是就凉凉的，就跟往常不一样，热的比较慢一些。然后我今天在刷那个新闻的时候，就看到最近法国不是有这个致命的热浪侵袭，好可怕哦，40多度哎，巴黎的温度也是飙到40多度，法国南部部分地区，他们就是测到了43度的极端高温，我没有办法想象40多度是什么概念呢？你看啊，冷的话我们还可以加衣服，但是热的话你要怎么脱，对不对？你脱了还是热啊，就是除非你一直要待在那个冷气房，可是冷气房它又造成那个室外的温度就是更加的炎热。现在那个他们新闻里面有说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民众嘛，他们为了想要证明或者是说让大家看到这个热浪是有多极端的，他们就把平底锅拿到那个大太阳底下，然后就单单靠日照热度就可以煎蛋，煎那个 pancake， 还可以煎牛排，好夸张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30号星期二，诶，明天就七月了对吧？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3: 情人爱却更多。
2: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快起来，一起来！
4: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

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哇，看到听众的讯息说，就是好像去到蛮多的一些地方哦，那个天气真的都是有点让人受不了的，是吧？刚听到温岚的热浪，是不是很有感觉？哦，我没有办法想象耶，在法国43度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因为最近这个新闻就是看到法国他们平均气温，平均气温是真的是创下了记录，创记录。其中有一天巴黎就是去到43度，然后他们就在社媒晒出了很多高温，所谓的高温奇观就对了。然后在有人单靠那个阳光下曝晒那个平底锅，然后他完成一整顿的饭呢，很夸张。我觉得人这个东西哦，也是蛮会自娱的，对不对？自娱，然后也顺便娱人一下，就是热就热呗。我难受的同时，我找点事情来让自己好笑开心一下。所以他们就有热浪蛋啊，热浪那个 pancake 啊，热浪可丽饼啊，然后还有热浪牛扒，牛扒都可以当场煎熟。然后有一些人为了消暑，他们就去河流啊，去运河，去游泳，然后也导致这个。因为热浪的关系，溺水死亡的人数就急剧的攀升就对了。路透社有一篇新闻的报道说，6月22号一天之内就有13个人溺水身亡。所以这种真的是天灾，对不对？现在目前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一个陆地，然后气候的变迁也是气温上升的主要原因。好像我前天晚上我要离开成都前的这个晚上嘛，然后在酒店房间突然间就开始晃，然后那个晃我在想是不是我太累，还是刚才的这个晚餐有味精，还是是我的幻觉嘛？可是我发现真的在晃哦，那个台灯都在摇，地震。我没想到在离开成都之前竟然还得到这样子的一份礼物，这样子的一份难忘的一份礼物，就是感觉，哎，怎么说，我不能形容它有趣，就是挺难忘的吧。后来马上就开始有朋友就问我说，还 OK 吗，就是晃啊，然后看到开始网上有人在 po 家里面的灯啊，这些都在摇，柜子在摇的一些画面，不过还好，有惊无险。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还在路上的朋友留意 AY1 前往 MCE 在 Jalan Boleh 的出口那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 TP 往 PIE 的方向 Pasir Ris Drive A 的出口处同样是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的。气象署表示未来两小时全岛多数地区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我们算是比较幸福的嘛，对不对？你看平均温度，目前的平均温度是29度。

陈零九赖燕居小赖到后来还是失去了一切。刚刚也听到了张信哲做你的男人，这首歌是很夸张的一首歌，我觉得24小时不睡觉是怎样，对不对？最近有些人开始种这个东西来转运，就是我们一般上我们会在家里面种植物嘛，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听过露根。

0: 也是凶手就是侦探。
1: 宇宙人的歌曲名侦探，那个陆根，原来你有一些听众会耶。哇，我第一次听到陆根，我真的还，我只知道陆江，王陆江。陆根是什么呢？哎，它真的是姜，还是跟姜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是同音不同字哈，另外一种姜，生姜的姜。就是最近网上它有这种流行种姜，就是说可以转运。我们听众当中有人在种吗？种的时候会忘事业，我觉得是当代人转运的方式，真的越来越有仪式感，对吧？有的人拜这个，有的人拜那个，有人带水晶，有的人在办公桌就养起了鹿根。嗯，根就是把根留住的根。嗯，然后呢，就从取名字啊，选那个摆放的位置啊，到种植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默念一些道德经。至于有没有玄学的效果，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个鹿根呢，所谓的鹿根啊，它其实就是把生姜当作是一种植物来养，绿植来养。因为这个寓意嘛，你要图它的那个寓意，根基稳固，步步高升，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种得好的话，它就有一种一统江山这样子的谐音的那个好兆头在里面。所以最近几年就成为了不少上班族的宠爱啊，新宠。那生姜这个东西到底是要怎么个种法嘞？这个鹿根是要怎么种呢？挑选姜种，就是你要挑对姜，你要最好选择那种已经冒芽，然后呢饱满健康的生姜。然后呢再来看，就是你是要怎么样，是用水还是用土。嗯，如果是用水的话呢，用水培的话呢，你只需要让这个姜块底部接触水就可以了，你不要整颗泡在水里面，就是一点点，嗯，底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土培的话呢，土壤要疏松透气，然后保持微微的湿度就可以。嗯，疏松透气，这个是重点。然后摆放的位置，因为鹿根它比较喜欢温暖通风，然后呢是有散射光的一个环境，就也不要就是直接在这个大太阳下面暴晒，你可以放在书桌啊，办公桌旁边啊，或者是家里面某一个方向，你就是发现它有一些，诶，偶尔有一些光会进来。嗯，就这些是适合摆放鹿根的位置。然后据说它这个转运方法啊，我就讲说，据说种下这个鹿根的时候呢，你自己一边栽种一边默念你想要的愿望。就比如说你栽种的时候呢，你就想，哎呀，我想要升职加薪啊，我要 KPI 顺利达标啊，哦，我要这个，比如说也就是考试啊，就是一次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且他们就讲不要叫它姜，哎，就不要叫它生姜。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养鹿根最广为流传的一种很有趣的一个禁忌就对了。所以养成绿植之后呢，它就不再是生姜了，就是要叫它鹿根。你可以帮它取一个专属的名字。哎呀，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一个植物啊，你每一天你很好的亲自浇水打理 pay attention 跟他说说话，然后这个其实你就不要讲他是不是有什么好运，我觉得这个你单对植物单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被太多的信息量哈，爆炸式的那种信息量充满我们的脑，我们自己也不动脑筋。可是在对着植物的时候，你可以可能就是在浇水啊打理啊，在修剪那些枝枝叶叶的时候，也是一种整理自己的思绪。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带来好运会不会哈，我不懂。但是我懂的就是种植物绝对是养生又养心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今天晚上的声音状态不是非常的好，而且还有一点口吃，被听众听出来了。然后，第一是这段时间，因为你知道坐飞机啊什么啊，然后吃的辣、睡得少啊，会这样子。还有一个点，我知道最近有很多朋友都是熬夜，就你们是不是也是看球？是不是？就看世界杯啊，有多少朋友有在看世界杯的？在我们听众当中有在关心这件事情的吗？

晚上好，我是克敏。好像这在我们听众当中一直有在追求的人也不多，但是还是有蛮多个，就是也是很喜欢看足球。我现在是没有看，我小时候有在看。因为有听众问说，那你呢克敏，你有在追吗世界杯？我小时候是被我哥影响的，然后就我自己不只是看世界杯，我也踢足球，在学校里面你知道，就跟一般的那个男生就这样子踢足球啊，然后会跟我哥一起啊。哦，我是觉得小时候那个时候啊，真的是根本不懂什么是熬夜，所以你就是半夜啊两三点那种看球，看到那个凌晨四五点，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真的不知道啊，因为你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且很drama。有时候在一场那个球场上啊，看着这两队就是把那个球争来抢去，它确实是挺drama的。然后再加上它又是一种全世界全球都在狂欢的一种氛围。在里面哇，你会看到很多的情绪。以前我哥看球常常都会看到在里面又拍桌子，然后各种声音，他说哦，他会这样子看到一半他就哦，呵呵，他会发出各种声音。所以我就觉得足球是挺精彩的一门运动，就是玩的人跟看的人都各有乐趣，而且就是他蛮刺激，就是肾上腺素在飙升的一种感觉，然后你还可以就跟别人一起聊。我一个朋友被拉去看球赛，超好笑的。他说我都不看世界杯的，然后不知道就被他们拉去，然后喝啤酒看球。所以你看啊，这件事情啊，它就是一种话题啊，就不管你是资深球迷也好，还是你就是去凑凑热闹当个观众也不错，对不对？你就可以猜猜冠军，然后进球的时候大家一起集体的，可能可以就是在那边，如果不是你喜欢的那个队，不然的话你就是那种哇集体狂欢。

0: 有感林宥嘉的歌曲《少女》，我很认同听众讲到看世界杯的乐趣，其实真的是久久一次，然后回到那个少年的那种感觉，就是看着球场上的每一次的眼泪跟欢笑啊，都会感染着屏幕前的普通人，然后你都觉得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因为我就觉得其实蛮难得的，而且我想到有一次不是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这个运动啊，最长寿的运动是球类，为什么？是因为它有互动。就这么多人会喜欢看世界杯，除了踢的人在互动，看的人他也有特别的，真的是很多的一些讨论的那个点呢、
1: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业医生和保健专家将会亲临现场分享，出席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礼包以及茶点招待。这个讲座呢是以英语进行的，那新报业媒体订户呢将会在就是可以在今天一直到7月5号啊享有免费入场。那之后报名呢是每个人门票10块钱，这个讲座呢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那每个人是限报一个时段的，座位有限，现在就可以上网报名，网址是 event.sph.com.sg/event/hwseminar26，或者是 WhatsApp 我们获取报名的链接。这个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不要剧透给我 OK， 不然我会杀人的不要剧透给我。那个我觉得因为就我很喜欢张孝全，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演员，像是张孝全啊、杨佑宁啊，都是我很喜欢的台湾的男演员。而且因为就是最近 Netflix 这些年的这台剧我觉得都蛮不错的，而且又可以看到久违的苏慧伦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感觉一下啊，刚刚开始。你呢？你是不是已经看完了呢？啊，这个小时我们有叶达子树洞啊，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叶达子，稍后我就会开放热线66911003。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喂，
1: 夜搭树洞，你好，我是克敏，你是？
2: 克敏你好，我是企鹅爸爸。
1: 企鹅爸爸，好可爱的名字啊！呀，今天想要聊点什么？
2: 我就想聊一下，说是自己的生活吧，也算是可能说这些年对人生、对婚姻的一些看法、想法。
1: 我刚刚看到你 WhatsApp， 就是有问到我一个问题，你说克敏，你觉得婚姻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其实第一个感觉我就觉得哇，千言万语，但是可能也可以很简单，所以我就马上回复你。一加一不只等于二，可能是一加一等于一百。但是
2: 对，
1: 对，但是你回给我的，你说一加一等于一千，然后你说这个一千可能又比不上别人的一，所以我看了之后，我就哇，突然间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觉，觉得这个画面好具体，但是又好抽象。
2: 对，因为也不是最近啦，就可能在这两年内，其实经历过蛮多事情，可能比较具体，就说在个人的婚姻上啊。然后我一直都以为，所以我叫我自己企鹅爸爸，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做到的千分之千就是把家里照顾好，把小孩照顾好，然后企鹅妈妈可以 focus 在自己的事业上面，但是其实我一直没有领悟到说我的千分之一，千分之千可能在他的眼里少了那一块。然后其实我不幸还是有幸是另外一回事啦，就发现了一些事情了啦，然后就所以我就说其实我做了一千或者是9999，那只要别人完善了那1%我就输了，其实我已经输了。对，其实说到现在，其实我们到最后到最后事到如今是在办着离婚。然后其实我在两年嘛，其实已经我可以说我不可以说难过两年，但是我就是在这两年内很懊恼，然后也很努力的跟企鹅妈妈去试着要把这段感情或者是婚姻重新建立啦，但是其实吃到的是闭门羹，对。然后其实其实今天在跟克敏聊的这一些时候，其实我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只是今天刚好跟企鹅妈妈在聊，孩子之后要怎么去处理，怎么规划。那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就有点感慨啦，所以就发了一些讯息，就其实有一直在问自己，其实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像到现在，好像对我来说，好像。好像没有特别什么大的意义，对对对。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我听到你跟我分享的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得到，其实你在过往在家庭里面一直在很努力的扮演着很好的另一半。就是家里面不无论是先生无论是哪一个部分，你都尽力的让自己就是做到最好， 而且你真的是觉得问心无愧，现在回想起来。所以刚刚你讲到一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蛮佩服你的，因为你刚刚说，你说就是你发现一些端倪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不幸还是这是幸运。
2: 嗯嗯，对。因为刚好其实刚好在我发现那一段也刚好，那是公司有一些规划嘛，然后也被说释放掉了，我们这些人员被释放掉了，然后也是因为公司的这些释放掉人员的关系，我才无意间发现到这些事情。其实到最后还蛮感谢公司的，因为如果没被裁的话，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啊。对对对。
1: 你
2: 对呀、
1: 你会在这种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好像很不好的事情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比较好的那一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天赋哎，真的，这种是。在逆境或者是在极度的一个悲伤的状态里面，还可以让我们这样的人，我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就是可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还能够活得下去的一个能力。
2: 是，其实也只能说，其实到最后。孩子，两个孩子是我的撑下去的力量，因为我认为如果我在他们面前一直悲伤下去呢，其实他们也看得出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追问我，干嘛这样子，然后我说哦没啊，我爸爸爸爸工资不需要了，不需要我了，所以爸爸可能情绪上需要一些调整，那就把它当成一个借口。对，其实那段时间一直有在对自己自我安慰啊，或者说自我去检讨，说可能不是坏事，一定不是坏事。每一种事情发生都有一些它的原因嘛。对。那其实说到后面，其实当时跟企鹅妈妈谈了很多次过后，其实到最后，应该说是去年的一个节点，我才彻底的放弃了，因为其实我说，那就，我母亲节嘛，我说，我们就出去一起过去，出去吃个火锅这样的。然后妈妈也不想去，然后我跟妈妈说，我们就坐下来谈啊。然后就其实那时话还说的蛮绝的，其实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她说话，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这20年，我都是在用，我每说一句话都是经过一些思考再跟你说话，所以我们20年从来没吵过架。那今天妈妈你要说，你就用心说话，不要再隐藏你的心情。然后妈妈跟我说了，其实我们不应该结婚，生了姐姐过后。不应该在一起。哇，我其实当下其实是蛮惊讶的。我说那你还忍那么久，那你还在，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对，因为我其实对我自己的称号企鹅爸爸，其实我很感到骄傲，因为妈妈在喂奶的时候，我说妈妈你起来喂奶，我也起来。你喂完了你就睡觉，爸爸帮你拍宝宝睡觉。我说爸爸，爸爸能做了，爸爸就做。爸爸少点睡眠无所谓。爸爸换尿布，爸爸帮宝宝洗澡，这是爸爸该做的。对，爸爸认为 该做的都做了，那哎，为什么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等于100？我做了一千啊，但是我一千一波人家的1%，别人只要一句早安，一句晚安，一句你到家了没，胜过我做了全世界的事情。其实，到后面回想起来，其实我，你问我，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有错吗？我有错啊！我错在哪？我可能就把重心放在家，把重心放在宝宝，把重心，其实到最后，他说我不爱他，我不够爱他。那我其实这几个月或者是这一年的时间有想，他说的并没有错，并没有错。我的表达爱的方式可能跟他所希望得到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这边就有落差。对，所以其实今天就想啊，做个节点吧，做个节点嘛，就是说，其实我想跟说，可能说，在 UFM 103的听众，不管是男女啦，就是说，可能你在婚姻、在感情方面，你有感觉到说，哎，对方的一些，一些怎么说，就对方可能觉得你不够爱他，或者是你有感觉到。通常就是你要跟着你第六感啊，因为我有感觉到，但是其实我一直没有去把这个东西给做一个改善。我就一直以为用我所表达爱的方式来表达，那其实并没有满足到对方的需要啊。对对。
1: 企鹅爸爸。我刚刚听了你跟我分享这么多，我觉得没有人想要经历到这种离别，或者是生命当中某一些让我们真的不想去面对的那个画面。可是我觉得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非常的勇敢，而且其实啦，凭良心，我真的想要说一句，是他的损失，是他的损失，真的是他的损失。虽然你也会跟自己说，哎，可能我也有错，可能肯定，因为毕竟感情这个东西，它一个巴掌嘛，对吧？我们很难说，就都是自己的责任，或者都是对方的责任。但是至少你在里面哦，无论是对婚姻、对家庭、对孩子，身为另一半，身为家里面的一家之主，或者是身为爸爸，你都在拼了命的在付出。所以，我觉得不要。你千万不要指责自己，觉得或者是怀疑自己，觉得说我这样子倾囊而出的爱，我这样 show hand 的爱是错了吗？我觉得呀，是对方的损失，真的是对方很大很大的损失。
2: 对呀，其实走到现在就。到最后，也只能以一个和平分手的一个状态去把整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其实不会有，其实我是跟也有很大的报复心，我其实想做很多很坏的事情，但是到最后我就想算了。
1: 对啊，我们都是人啊，我们又不是神，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
2: 啊？对，我也想过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因为到最后我想算了，我做的这些我得到什么？我什么也得不到啊。
1: Yes.
2: 对啊，我说我做的这些，我毁掉他们，然后又怎样？
1: 对，因为那个画面会是我想要的吗？也不是啊，对不对？因为我会快乐吗？我也不会快乐，最多我出口气罢了嘛。但是我也不会得到我想要的啊。我想要的就是本来的那个那么好的那个家庭，那个我一直在捍卫、一直在悉心在照顾的那个家庭，他已经回不去了。所以 啊、哦，我太能够理解，我太能够理解了。
2: 所以就到后面，我就刚好就前几天在刷那个抖音，就刷到薛之谦的一句话，他说：“人在离别时，误会人。”然后我听了就当下感慨了一下，
1: 嗯
2: ，OK， 人在离别时不悔人，那就如果你有你想要的生活，你有你想要的幸福，你就去追求。我不会回你，我不会回他。那你继续扮演企鹅妈妈的角色，我继续扮演企鹅爸爸的角色，但是我们都是在自己的空间去扮演这个角色，
1: 嗯。嗯，
2: 对，
1: 嗯，哎呀 ，You， sorry， I want to say that you awesome。
2: 其实，我其实，每当有人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说真的，我当下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哎，我做得很好。我其实当下顿时的怀疑我自己，我说是安慰的话吗？是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尽我的本分去做我的东西。
1: 嗯，
2: 对。然后因为我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说就可能。种种因素啦，家庭也照顾不好，然后我说为什么我听到的都是，一般都是爸爸没把家庭照顾好，家庭才会有问题。我说为什么我照顾得好好，为什么我有问题？为什么我有问题？然后其实当下朋友就也没说什么，那我说没事没事，我只是随口说一下，你们不用回我。
1: 嗯，
2: 其实问题在哪里我也知道。
1: 对，我代表我们的听众，我相信你可能把很多你代表了很多的一些人说出的，把他们心里的话给说出来。我也代表我们听众，就在空中隔空敬你一杯，好不好？
2: 好，
1: 企鹅爸爸，企鹅爸爸，选一首歌给你。
2: 好，
1: 你说歌名或者是歌手，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或者想要听到的？
2: 好吧，那我就把这首歌点给企鹅妈妈吧，就周杰伦的《珊瑚海》。
1: 嗯，好。
2: 因为其实里面的歌词也代表着我们现在的一段感情吧。
1: 嗯，
2: 海鸟跟鱼相爱，不可能吧？
1: 啊、哦、啊，好痛，但是也好凄美，也好凄美，也很浪漫。谢谢你今天在夜搭子树洞跟我分享你的经历，那我就把接下来的这一首周杰伦的《珊瑚海》，对吧？
2: 对，
1: 送给你还有企鹅妈妈。
2: 好的，谢谢。
1: 哎，企鹅爸爸。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在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人在为今天晚上的企鹅爸爸加油的，然后也想要跟企鹅爸爸说，记得不要强迫自己立刻要坚强或者是放下，有时候想哭啊，或者是很生气啊，或者是觉得很麻木，都是一个正常的一种情绪啦。我觉得我们要接纳，就是自己会很丧很丧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然后也有听众说很好啊，然后就打电话在夜搭子树洞，也算是一种倾诉吧，就是不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吞咽那个痛的感觉啊。然后在空中都有很多的 WhatsApp 在为企鹅爸爸加油。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安冷笑话。
1: 你知道有一天就是我搭飞机要去香港的时候啊，就在那个香港的那个高空，我就在那个飞机的窗边往下看，我就看到了一个英文字母诶。
0: 啊，
1: 这个英文字母是 J。
0: 你今天控制的好好。
1: 真的吗？
2: J 什么？
1: 我在就是从高空上看到那个 J，
0: 为什么是 J？
1: 因为 J 里是香港啊。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感觉会随行动而生，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开始试着去弄假成真。当你想要什么特质，只要表现出自己已经具备了，你会怎么站立，怎么说话，怎么做。现在假装成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就会逐渐变成那种人。想要成为朝气蓬勃的人，只要行动像是一个充满士气和活力的人，行为就会影响我们的情感，你就会变得活跃有力。抬头挺胸，来个深呼吸，就是想沮丧也不容易，因为你把姿态转变成生龙活虎的状态。迈开步伐大步走，当走起路来像一个有自信的人的时候，你也变得更有自信。你不用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只要表现得像是就好了。从现在起，试试以正面的态度，让你走起路来、说话、行动起来都充满着热情，很自然你就能够进入那种状态。如果你做出快乐的样子，内心就会渐渐变得快乐起来，让自己看起来开心，就会真的开心。日本和气道创始人植之盛平说，良好的姿态反映正确的心态。当你感到情绪低落、无精打采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姿态，想想看，如果整天都维持这种姿态，对你的情绪会有什么影响。改变姿态，坐直身子，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全身放松，做出最欢愉的样子，仿佛这是你最高兴的时候。如果你全神贯注在这些练习上，就会觉得自己的情绪会有很大的转变，你会觉得放松很多，感到满足，而且心态变得积极正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安，这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下午主要是在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质，吸引的吸，客人的客，稀客体质。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后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质，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哦、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8: 嗯，
1: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3: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你是什么体质？
8: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1: 灵异体质，
8: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对，恶鬼啦。聊你呢？
1: 我觉得我是
8: 易胖体质。
3: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3: Andrew
5: 丽美
1: 程瑶
6: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们正式的进入七月，正式的进入2026年，算是下半年了。
1: 所以今天是这个军人节。
3: 然后
1: 我是昨天跟朋友聊到的时候，我就说哎，所以今天就我们就聊工作，他就说哦，因为今天是军人节，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什么直播一些活动。嗯，我才发现哦，原来有军人节这回事。
3: 这真的是 SAFD 啊。
1: 对对对。我原本想说要不要穿我的军服来的，但想想那个军服应该已经不知道送去哪里了。啊，算了吧。
3: 曾几何时可能电台还有搞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就穿一个军服啊什么。
1: 以前我们穿过啊。嗯，
3: 我的军服应该。欸，应该还在，应该还在，
1: 他应该还在啊，
3: 应该还在，
1: 我应该还回去了。就是我迫不及待能够还的时候，我迫不及待还回去，
3: 所有东西都还了。欸，我的配备都还在嘞。欸，我的前提是我 MR 了啊。
1: 对对对，我们都 MR 了
3: ，MR 了啊，我们。
1: 但我很乖，我还给他们了。
3: 欸，最近我收到信，欸，就是说，就是正式的，就是因为到了岁数嘛。所以虽然我已经 MR 了，可是到了那个年纪他还是会给你一封信讲说感谢你的，这个对国家的贡献，然后你正式已经要讲啊，我不知道这个不叫退伍嘛，我就是反正你就是不用不管你的事了，
1: 啊，就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需要再拿起枪了。
3: 对对对对，他的意思是这样，他的你已经帮我解释得很好，对，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他写的你知道吗，富丽堂皇一点。
1: 对，就是我们已经奉献过了，啊，如今是下一代保护我们的时候了。
3: 下一代年轻人该你们了，
1: 真的，
3: 我做了我该做的了。哦，今天是 SF Day 耶，真的耶。
1: 对，说到 SF Day， 我最近遇见一件事情，待会在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吧。

0: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东海岸填海建造长岛的前期准备工作今年底启动，分两个阶段在岸外填沙还有清理海床，期间东海岸公园和海滩会保持开放，公众可以继续到公园运动游泳，但可供进行海上运动的水域范围将缩小。市区重建局和建物发展局6月30号发联合文告宣布，长岛前期准备工程分两个阶段展开，首阶段今年底启动，第二个阶段则是预料在2029年东南亚运动会后开展，具体的动工时间稍时再公布。
2: 第二条，
1: 过去5年间，本地家庭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元。经过了通货膨胀的调整过后，明年实际上涨了3.2%。人均家庭市场月入中位数去年上扬到4,160元，年增幅是达3.8%。家庭市场月入至少12,000元的占比，从2020年的38.2%增加到了去年的51.6%。家庭市场月入至少30,000元的占比增加近一倍，从7.4%增加到了13.4%。
2: 第三条，
1: 过去的4个月，中东冲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连锁反应如今全面反映在我国电力和煤气的价格上。第三季度住家电价大涨17%，煤气价格上调7.1%，双双写下了新高。财政部将按早前宣布，在7月派发这个财年第二轮的水电费和杂费的回扣，给超过100万户居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公民家庭，协助中低收入他们缓解生活费上涨的压力。
2: 第四条，
1: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看国际新闻。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持续的紧张之际，双方将今年10月设定为解决贸易分歧的最后期限，并设立经贸磋商和监测机制。受访的学者预计，中欧难以在10月前彻底的消除经贸的矛盾，但建立沟通机制有助于避免全面贸易战的爆发。
2: 第五条，
1: 最后我们看法国国会立法遏制快时尚的发展，对批量生产的纺织品案件征费，并禁止超快时尚品牌打广告做宣传。这项立法主要是针对亚洲电商平台，像是拼多多、海外平台天目、Shein 还有阿里巴巴旗下的 AliExpress 等。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是
2: 5月17。
1: 虽然是17，15的月亮16圆，但今天的月亮也蛮圆的。如果你在上班途中，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一定有过等一个人回复你的讯息，手机放在旁边，当它亮了一次，你就看一次。如果他没有回复，你会开始帮他找理由，他在忙，他没看到，也许他晚一点就会回复了。但心理学发现，人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会自动填补希望。这样做会让我们自己回避我们不想面对的结果，自己也会觉得好过一点。但其实你在等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也许他会在乎你的可能，就只是一个可能。我们要适时地告诉自己，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不会让你一直猜，一直焦虑。如果这个等待让你焦虑，你在等的其实不是他，而是一个不会来的确定。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你有看到这个在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吗？这是中国一家螺蛳粉店，它的仓库的门口呢挂了一个帘子，这个帘子呢写了两行字，那就是仓库种地擅闯怀孕。
5: 哦，卖什么螺蛳粉 ？OK，
4: 是。因为一般上那个店家，尤其是这种小店，对不对？他前面用餐的环境跟后面的仓库啊，跟厨房都会隔着。那为了不要让这个民众就随便走进去，于是他们就放了这个仓库种地擅闯怀孕的帘子，结果就被网民拍下来之后呢，感觉很不舒服啊，那观感不佳啊。
5: 感觉不像，
4: 就是
5: 店家幽默啦，是吧？纯粹店家搞一点幽默啦，你不要进来。可是他讲说，擅长的话你会怀孕，开冠引号啦。
4: 是，就幽默，但是好像不是很多人能够理解于是呢，就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讨论。结果店家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更坏。
5: 请勿擅闯，就一般了，
4: 对，
5: 普通了这样。
4: 内有恶狗恶犬，这个好像也是很常看到。
5: 如果很多那种店家，比如说会放摄像镜头啊，什么 smile on camera，
4: 对对，
5: 对镜头微笑，
4: 录影中请微笑，
5: 对，也算是一个这个比较老派一点啦，因为很久以前就看过这样子了。或擅闯怀孕。擅闯怀孕 OK 吗不 OK 吗？
4: 就是他是一个想要搞笑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的一种创意。就有些创意是那种比方说录影中请微笑，这个你一看就懂，
5: 明白，
4: 就会心一笑。對對對，但怀孕什么意思？
5: 有点可能要联想的比较远一点啦，然后如果再想的深入一点，可能对于有些人是冒犯的啦，确实是这样子，
4: 就感觉好像怀孕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吗？然后你是在歧视女性吗？然后只是为了要押韵，所以就用怀孕吗？这样，对，
5: 所以我觉得说到底不好笑啦，
4: 不好笑，
5: 主要是他不好笑。
4: 所以如果要换的话，可以怎么换呢？而且要押韵哦，仓库种地。叉叉叉叉，因为擅闯怀孕不好笑。
5: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是那个后果是什么？如果你擅闯的话，
4: 我们来想想，仓库种地擅闯。
5: 文庆，
4: 来大家集思广益。
5: 文庆，
4: 文庆不行，文庆不搞笑。
5: 你可以跟地押韵吧，种地的地。擅闯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
4: 仓库种地，
5: 怀孕也跟地没有押韵呢、啊。
4: 擅闯 ，BB。

0: 仓库种地，擅闯什么什么，最多人给的答案是擅闯墙壁。但别那么重的话，擅闯麻地。
1: 麻地是什么意思？
0: 哦，马来文呢、啊，就是翘翘这样的意思，石石翘翘、
1: 啊。这个还不重啊，
0: 麻地麻地麻地比较哎、欸、对哦对哦，麻地啊，
1: 这个可以在新马用
0: 啊、说法比较那个比较没那么重了，你可以讲麻地啊啊，这样这个就轻了。擅闯打屁屁，
1: 那么可爱的擅闯我娶你，
0: 哦呦呦，还有嘞，擅闯扫地。
1: 啊，擅闯哭天喊地，
0: 哭天喊地，
1: 哇，这个也是很重啊！厨房禁地，入者暴毙。
0: 厨房种地，邪人免进；擅闯种地，后果自负。哦，
1: 啊、哎呦，入狱这个太严重了哦！
0: 入狱就可能这真的是太真实了一点哈、啊，不要进去就好了嘛！
1: 哎呀，说那么多，
0: 写四个字，不要进去就好了。OK， 擅闯流鼻涕啊、哦。OK，
1: 还有商业种地，擅闯霉运
0: 哦。你们很特别很特别的吗？扫地、哭天喊地哦，没有，差不多啦。
1: 哇，大家都很暴力啊，都是枪毙 bang。
0: 我这样我选打屁屁，
1: 那么可爱，
0: 擅闯打屁屁。
1: 结果一堆人排队进去啊，我要打屁屁。The Play Show 早班
2: Play The Play Show。大家相不相信一种说法叫做稀客体质？吸引的吸，客人的客，稀客体质。话说在中国，就是一家店从早上开到下午都没有人来，生意真的蛮糟糕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女生走了进店里面，陆陆续续后面就很多人进店里面。我在想，是真的有这个稀客体质，还是因为本来那个店没人，没有人，人家有些人不太敢进去，刚刚看有人进了，他们就啊 ，OK 了，那我也进去看一下。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稀客啦，就是羊群效应。
2: 嗯，
3: 就当我们看到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跟着过去。
4: 有听众说他是避雨体质，下雨他一出门雨就停。你是什么体质？
2: 我有这个灵异体质。
3: 灵异体质，
2: 嗯，每次在我身边就会出现色鬼啦、酒鬼啦、恶鬼啦。聊你呢？
3: 我觉得我是
2: 易胖体质。
4: 不要再说我发福了。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7: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8: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7: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8: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7: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8: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7: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8: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5: ，ESA 最棒。

0: 想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德国被踢出世界杯了，
4: 锵锵。
3: 对，德国在世界杯32强翻车，被巴拉圭在点球大战淘汰出局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在想这个现象蛮有趣，跟大家讨论一些啦。因为总理默茨就还是称赞德国队嘛，他的 po 文就写到了，尽管淘汰是令人受伤的，但多么精彩的一场比赛，凭着你们在本届杯赛上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合作，你们让我们的国家为之沸腾，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嗯，就觉得应该是国家领导人说一些鼓励的话，
5: 因为毕竟那个国家代表队在世界杯失利，整个国家还有包括那个球员一定是非常的丧气的嘛。嗯，所以总理当然要站出来说一些鼓励暖心的话。
3: 可是这样的一番言论就是遭到了网上广泛的嘲讽啊，其实很多人就质疑他，你没有看这场比赛的，你没有看输得多惨
5: 哦。所以他这个话被抨击啊，
3: 是被抨击的哈，是被抨击的。然后就贴文说，
5: 可是总理能说什么？他总能站出来说，你们打得也太烂了，你们给我待在，你们给我待在哪里？加拿大是吗？不要给我回来，不可能吗？
3: 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德国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期望真的很高。
5: 嗯，因为好感觉好像好几年的世界杯都是排名蛮靠前的，对不对？就像
3: 肯定的，
5: 那个当年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广告，
3: 是
5: 你爸爸会读哪一个？德国就是那个下注的。
3: 德国，你觉得他应该要进半决赛或决赛的那种姿态了？
5: 就感觉好像跟巴西啊这些国家感觉是，就所谓的劲旅。
3: 对，可是这样他的这段 po 文就变成很多头条了，有一个标题还写是总理再让自己出丑，然后有些人讲说这样的发文也是一场灾难。然后卡斯霍也是写到，我们共同庆祝成功，失败的时候也站在一起。这也是让我们强大的原因。嗯，
5: 所以我觉得世界杯的观众真的不可以随便激，或者是不真的要小心发言。就是你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世界杯，任何东西都能够挑动到大家的情绪。我看那个韩国，我其实也是有点心疼啦。就韩国输了之后，那个韩国教练甚至在那个韩国被抵制啊，就说什么洪明甫不要进来这间店啊，这个餐厅不欢迎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有必要到这种程度吗？甚至韩国总统还说要调查他，
3: 情绪非常的激昂啦，对于世界杯。但可能会不会，如果他换一个说法嘞，不要讲到那么的，要讲说就是我们为你们感到骄傲啊，这样可能还是要面对现实一点点，就根据他们踢球的情况。
5: 可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可以怎么发言会比较好呢？嗯，如果真的要发言的话。当然不发言可能是最好的情况。
3: 对，因为德国在前两次的世界杯的表现也不是很优异啦，就有没有对德国的了解。
5: 哎，鼓励也不是齁，批评好像也不是个好的事情。
3: 不可能踩一脚啦，这个他不可能这个时候踩一脚嘛。

0: coming soon。
1: 娃哈哈时间，还有虾掰王送给你礼物，
2: 那是 Specialist Nails and Beauty Spa 100元的现金礼券，
1: 就在猜中我买单。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要提醒你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目前没有任何即时路况。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下午主要是在北部、东部还有西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到34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东海岸填海建造长岛的前期准备工作今年底启动，分两个阶段，在岸外填沙还有清理海床。期间东海岸公园和海滩会保持开放，公众可以继续到公园运动游泳，但可供进行海上运动的水域范围将缩小。市区重建局和建物发展局6月30号发联合公告宣布，长岛 Long Island 前期准备工程分两个阶段展开，首阶段今年底启动，第二阶段则预料在2029年东南亚运动会后开展，具体的动工时间稍时再公布。过去的四个月，中东冲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连锁反应如今全面反映在我国电力和煤气的价格上。第三季度住家电价大涨 17%， 煤气价格上调 7.1%， 双双写下了新高。财政部将按早前的宣布，在七月派发本财年第二轮水电费和杂费回扣，给超过100万户居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公民家庭，协助中低收入户缓解生活费上涨的压力。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7: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正式的进入2026年下半年。
8: 哇，时间过得很快。上半年，你年初的那些目标都执行了吗？
7: 新年愿望啊，梦想要完成的事情。嗯，我看你还有半年时间呢、啊，这半年还蛮不错的。
8: 我最近因为到了年终的时候，我刷这个 IG 啊，还有社群媒体都会刷到那些上半年你做了哪一些目标，然后你执行了多少，然后就会看到一些 IG 的所谓那个迷因啊、嗯、或是一些搞笑的视频，就会去修改目标。比方说年初要希望能够什么加薪10万，然后他就把那个万给去掉，
7: 加薪10块，类似这样子的。
8: 然后买 iPhone， 然后把那个 i 给拿掉，去掉。
7: 这也是一步步的逼近目标的一个办法。
8: 无论如何，
7: 改目标，
8: 下半年我们都要继续加油 ，OK。

0: 哈哈时间。
1: 为什么神仙拍手手会疼？
2: 神仙拍手手会疼啊？
1: 因为
2: 神仙啊，
1: 神仙拍手为什么手会疼？
2: 神仙拍手因为神仙没有手，神仙没有手。
1: 神仙拍手因为仙人掌有刺。可以吗？可以吗？要不要再加？
2: 有啊，好，可以加吗？
1: 那么严格，优格有个啊，优格开了可以保存几天？
2: 优格开了三天，两天。
1: 优格开了可以保七天，
2: 为什么？
1: 因为开封优格保七天，没事。保七天，
2: 保七天。时间，哇
3: 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4: 我们等你哦，
5: 等你啊。

0: 听众第一次听这首歌，不知道它原本是一首就是录制好的歌曲对吧？对，因为你是以我们的台歌的形式听到了这首歌，这是 BZ One 的你爱不爱我。当然变成台歌就会变成有加一点 UFM 1003，就 UFM 的歌词啦。不过这是他们的歌曲，你爱不爱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BZ One
2: 早上时间7:16，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包括了 CT1 往 AY1 在 Amokyo Avenue 1之前， PR1 往大势在 CT1 SLE 跟 Paya Lebar Road 之间， CT1 往 AY1 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 TP1 往 PI1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跟 Ilhasuro 之间。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2: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2: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哎，哪里？
2: 手上面，
1: 是
2: 左边，哎，左边
1: ，我只是然后两天没回来，然后反而今天阿嬷她就不舒服了，哎，我不是我传给她的，不是我传给阿嬷，
3: 传给阿嬷，
1: 不是我传给阿嬷的，我就在家里好好的养病的，哎，
0: 祖荣阿嬷有办法教你生活小智慧，让你什么都会，什么都会。
3: 今天阿嬷病假啊，但阿嬷呢，她也去写情书了啊。最近给阿嬷的情书非常的红。哎呦，那为什么阿嬷的情书非常的红呢？当然，因为一方面她这个背景跟很多新加坡南下华人的这个前辈啊、祖辈呢是有关系的。好像我妈妈啊，我们家的阿嬷，她也有一天突然说：“哎，我想去看那一部电影啊。”因为可能对某一个年代的海外华人来说呢。阿嬷给阿嬷的情书是说出了他们的故事。那为什么会今天聊到给阿嬷的情书呢？是因为最近在本地啊，除了这个剧情让很多长辈们有共鸣，他的潮语，他的这个方言的版本呢，在本地一卖票就立刻抢购一空。
1: 对，要看那个原本是方言的版本，
3: 对，潮语的版本。
1: 潮语。
3: 那说这个潮语的版本呢，可能有些人就很好奇，哎，就为什么在本地播这个方言电影啊？甚至到现在都还会有人问说，为什么电台不可以播方言歌？
1: 或者是你看电视剧，哎，我可以听韩文吗？我可以听什么双声道？以前还有双声道的，可是方言就不行。
3: 为什么那些港剧、那些台湾的福建剧都一定要配音呢？
1: 可是港剧是广东话就不行啊。
3: 好像在我们电台，对不对？我们会听到韩语歌，会听到日语歌，但为什么就是不可以播方言歌？
1: 对了，好多广东歌这样好听，我想播、哦。
3: 我们来
1: 歌也好听啊，
3: 来跟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不大了解它的背景哈。这个其实是跟早期的讲华语运动是有关系的。话说，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呢，当时在新加坡推出讲华语运动，是为了凝聚华族共同的身份认同。越在那个时候的新加坡哈、大家都在讲方言啊，华人之间呢，就福建人讲福建话啊、潮州人讲潮州话，那海南人讲海南话，那当然他讲不行，需要建构这个华族的身份认同，共同的身份认同，营造良好的双语教育环境。于是呢，政府就大力的倡导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从那之后呢，大众媒体的方言节目呢，就慢慢的受到限制了。方言电影除非获得特批，不然是不可以在商业院线公开上映的。那么在电台也是哦，方言歌是不被播出的，只有某个特定比例方言的华语歌曲才可以播出。
1: 可是我碰到听众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关闭疫情期间，电视台我看到一些节目是讲方言的，然后又有一些电台是会播方言歌曲的。
3: 非常好的问题啦因为在这个关闭期间这些大众媒体是很多长辈们他们获取资讯的管道，所以当时呢被列为所谓的特殊情况，所以当局呢就特定在特定的一些情况还有时段播出方言比较多方言的内容。
1: 因为有时候会听众碰到我们会问，为什么不播一些广东歌啊，说方言歌曲啊，所以其实背景是有这样的原因的，
3: 没有错。甚至到现在呢，只要有华语歌曲当中有方言歌词，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当局的这个审批跟审核才可以在空中播出的。
1: 好，接下来这一句是我的言论啊，所以那个讲华语不讲方言这个政策算不算太成功了呢？因为现在年轻人多少会说方言呢？
3: 现在的
1: 还有这个顾虑吗？就是我们会因为讲不同方言而不团结，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吗？
3: 没有错，因为现在的确是少说方言。

0: 讲英语运动也非常的成功。
1: 啊、对对，再挖另外一个报道，讲说家庭说母语的三大母语家庭全面下降。OK， 好，可以，对，所以这是语言的身份认同啦。所以他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当初有这样一个政策，是有他的背景跟原因。
2: 对，
1: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就看那早报那个，他的标题也是写着阿嬷。顺应趋势啊，加油哦！他讲顺应那个趋势，但我想想，这趋势是我们现在说语言的趋势啦。就是听众也是觉得，我相信政府会慢慢放宽的、
0: 啊，没有错。因为的确，这个时代的转变，这个所谓的趋势，就是现在的人的语言使用未必能够对照当年那个情况。那方言应该怎么样去方言的内容如何在大众媒体呈现？这个可能是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1: 我相信应该会看到更多的改变。欸、不过年轻人要学语言真的很快的、好多年轻人会韩语，所以主要是因为流行嘛 K-pop 啊，或者看韩剧等等，就是对他们来讲OK 好，去学一下，而且他们学东西很快。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少讲韩语多讲华语、
1: 因为他们本来就会去学韩语了。
0: 所以接下来讲华语运动是多讲华语少讲韩语。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7月1号星期三，
2: 农历5月1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过去五年间，本地家庭市场月入中位数增加到了12,446元，经通货膨胀调整过后，每年实际上涨3.2%。人均家庭市场月入中位数去年上扬到4160元，年增幅是达3.8%。知情官员和外交官员透露，美国盟友阿曼在美伊战争爆发后提议伊朗和阿曼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纽约时报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四名知情的外交官员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还有阿曼仍然在推进相关的计划。如果这项计划实施的话，将对这条战略水道带来重大的改变，凸显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决定，如何深远且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了中东局势。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美国出生公民权的尝试。路透社报道，最高法院这次以6-3的投票结果再次否决了特朗普的一项重大举措。此前，最高法院在2月份曾裁定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无效。大法官们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裁决，阻止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生效。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5，PIE 往樟宜在 Annual Avenue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 BKE 朝 PIE 在 PIE 樟宜跟 KJE 之间， CTE 朝 A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前都是交通拥堵的情况。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2: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3: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2: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领取。
2: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3: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7: 你买单，
5: 没有啦，你买单，
7: 你买单啦，
5: 你啦你啦你啦，
6: 你买单，
5: 好，
8: 猜中我买单。
9: 猜中我买单，今天要送给你的礼物是价值100元的 Specialist Nail and Beauty Spa 的这个现金礼券。
1: 没有错，而且不只是女性哦，其实男性啊最近也非常流行做这个美甲 啊还有美容。好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半年前他就开始做这个指甲，他男性哦，可是就感觉很有性格，所以未必只有女性啊可以去做这个美甲的、
9: 哦。男性因为感觉可能可以先从黑色开始。然后是黑亮色啦，那样子有设计感的
1: 啊。当然女性朋友一定对这个美甲美容是特别的感兴趣的。介绍一下 Specialist Nails and Beauty Spa， 它是位于 Cineleisure 2楼，营业了20多年。然后他们也提供了专业的美容服务，拥有多年的经验的美容团队会根据你的肤质量身定制深层清洁、补水保湿、美白淡斑的一些疗程，而且坚持选用安全高品质的产品。
9: 当然也主打创意美甲，有创意美甲师为你打造指尖的艺术提供多元的美甲的款式。有些真的做得很精致了，很厉害了。
1: 无论是简约的还是华丽的，他们都能够为你打造，而且所使用的产品都是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9: 今天星期三，
6: 你瞎掰啊，我瞎掰，
8: 谁是瞎掰王
9: 啊？说的跟手指也是有点关系哈。大家很熟悉的肯德基，它的这个 slogan 口号
1: ，finger licking good
9: 啊，第一个你会想到 finger licking good 对吧？
1: 但现在好像没有用了，对不对？
9: 现在应该没有用了。可是当初为什么会有 finger licking good 这样的一个口号呢？
1: 我们今天就要来告诉你它的起源，
9: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OK， 好 ，Andrew 赢，你选择先说还是后说？
9: 我赢啊，我赢，你先说了。
1: 好 ，OK， 为什么 KFC 会有 finger licking good 这样的一个由来呢？这个就要话说1959年、50年代、60年代来说起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美国啊，这个资源并不是非常的丰富啊，在这个快餐店呢，当时没有像现在一样提供很多的 tissue paper， 然后当时呢就有这个顾客到了 KFC 吃了这个炸鸡之后啊，他就 complain 说，怎么你们没有提供这个 tissue paper 的，我这个手油油的哈，我应该怎么办？我这样抹在桌上吗？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 restaurant 的 manager， KFC 的 manager， 他就灵机一动，他就说你可以舔手指啊。哎呦， 舔手指，于是呢他就在那个菜单上面写下了 KFC 的炸鸡是 finger licking good， 好吃到舔手指，因为你舔了你就不用洗了嘛。
5: 你完全没有搞了嘞，你怎么那么厉害掰？
1: 这个不是掰 ，OK？ 请注意，这个不是掰，
5: 他就站在我旁边呢，那没有搞的嘞，你是直接哇！
1: 这我说的是事实 ，OK？ 这个是一号选手程瑶、啊，再来二号选手 Andrew，
9: 且听我娓娓道来。为什么 KFC 会使用 finger licking good 这样一个经典口号？当时有很多的那个电视广告，然后呢其中一个广告呢就拍到了就吃炸鸡的画面了，然后背景看到一个演员他一直在吮他的手指，你还记得吗？像中文翻译什么好到吮手指嘛，就看到背景那个演员他一直在吸在舔他的手指这样子哦，然后就有那个电视的那个观众看到了就觉得就干嘛一直在舔他手指啊，甚至有人打电话进去投诉为什么舔手指，背景那个演员你看他一直舔手指，然后结果那个舔手指的演员就说 Well, it's finger licking good， 从此就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口号。
1: 你不觉得这个很瞎掰吗？那个演员是谁？他讲的话有多重要？
9: Finger licking good 的起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经典口号，
1: 告诉我们谁在瞎掰，陈瑶还是 Andrew？
9: 然后附上你全名跟 email， 或是到8855-1003，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ESA 最棒。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你是一个喜欢吃饭还是喜欢吃面的人呢？
2: 面。
3: 那么到了这个年纪一定的时候，
2: 干嘛揭示这一句？
3: 要保持健康好的身材，面要选择的聪明哦。
2: 啊、哦，怎样选？你讲。
3: 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个选择。第三选择是黄面啊、一份大概是194卡路里、嗯，它的热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瘦，就少吃一点黄面。
2: OK。
3: 再来第二选择是果条，一份大概140卡路里。那记得哈、哦，尽量选择果条汤而不是炒果条，因为一盘炒果条的热量是果条汤的2倍，你吃一盘要跑步2小时才可以消耗。
2: 那第一比较好的选择是
3: 米粉，一份大概是109卡路里。米粉呢是所有刚刚提到这个面类当中热量最低的。用米粉的热量又比粗米粉低，是想瘦身的人的好选择。
2: 如果想要放心的吃面又不怕胖的话，那赶快让瘦身专家 London 帮助你。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还有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3: 护理只需要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你的问题部分可以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
2: 嗯，好消息，现在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能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3: 今天的问题就是，想瘦身的时候最好选择哪一种面呢？是 A 黄面还是 B 米粉？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在空中揭晓虾掰王的正确答案。为什么 KFC 肯德基当初会有 Finger Licking Good 这样的一个口号？程瑶还有 Andrew， 到底谁是虾掰？
3: 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好礼。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做猜测。

0: 你瞎掰呀、啊，我瞎掰，
1: 谁是瞎掰王？
2: 你说什么？
3: Andrew 是瞎掰王。
2: 哇，那么有心，你还语音留言进来，打字可以啊，打字附上你的资料嘛，对不对？
4: 那些传语音进来的，你们有心了，
2: 有心有心啊。瞎掰王今天要跟你讲那个 KFC 肯德基为什么有这个口号 Finger Licking Good 啊、摇的说法，用一句话。
4: 我的说法就是，话说当时没有提休，有人吃了 KFC 之后呢，就抱怨，那么这个 manager 就说，那你就用手指去吸啊，于是呢就有 finger licking good。
2: Andrew 的说法是在一个电视广告当中看到背景有演员一直在吮吸他的手指，吃完炸鸡过后，然后有人去投诉，然后那个背景演员就说 It's finger licking good。啊，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 finger licking good 的说法、啊、
4: 感觉两个都有一点点的荒唐，但其中一个是正确的哟。
2: 今天正确的答案是
4: Andrew， 那么瞎掰王就是程瑶
2: 啊，瞎掰王程瑶，瞎掰王程瑶啊，那位姐姐。我今天讲的是真的啊，其实那个背景演员他其实也是，因为他们是 franchise 嘛呢，特许经营啦，他也是其中一家 franchise 的老板，然后就也是演员啦，然后在背后一直吮吸他的手指吃的炸鸡，所以这个 finger licking good 就这样一个说法。
4: 不过也是从这个投诉来的，话说那个时候有人看到广告、他就写信给电视台说，哎，后面那个人他吃了炸鸡之后呢去吮手指是很不卫生的一个行为，
2: 或者看起来很不舒服了。
4: 那过后呢，这个KFC 的特许经营商的老板他就灵机一动，就说哦，因为这个 KFC 的炸鸡呢好吃到他都想要吮手指，于是就被 KFC 用来作为他们的广告标语，沿用了20多年，
2: 因为很有画面哈、哦。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玩游戏，十秒 easy 不 easy？要送给你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Singapore Food Capital
2: 双人自助餐。
1: 对，另外我们也看一下，就是你在家里以什么语言沟通，是我一直很想问听众朋友，英语啊还是母语啊
2: 还是方言，
1: 方言有吗？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进入快报之前要提醒你， Daniel Road 往市区过了 Annual Avenue 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BKE 往 PIE 过了 Mandai Road 有车辆抛锚，SLE 往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的第一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看到今天下午主要会在北部、东部还有西部下雷阵雨，晴时介25到34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2。 UFM